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

招呼吗？我流落在宫

为国把忠心再看。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关注到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在周四的上午向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问好，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唱得开心，听得尽兴。而中原戏迷擂台赛呢，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专门开设的一档节目，只要您爱戏爱唱戏爱听戏，都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

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呢，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每天我们线上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但是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随时期待着大家来参与。发送您所录制的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非常的兴奋和激动呢？在这之前咱们要先把视频发送过来，所以不妨看一看自己手机相册当中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唱戏的视频呢，可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没有找到特别满意视频的好朋友，咱也不用担心，今儿咱就开始来录制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为了便于大家安排时间录制短视频，接下来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北部、驻马店北部的部分县市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部分县市呢，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2到3级，北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32到34度，最低气温东部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22到24度。所以我们在出行之前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也做好行程规划，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唱得开心听得尽兴。说到听，我们先来听段戏。在听戏的过程当中，没开嗓的好朋友可要开个嗓，因为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进行演唱了。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刘海公老师的一段戏曲联唱。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河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所以大家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或者是5分钟之内的短视频。说到这个时间，5分钟呢是让我们有一些用对唱啊或者是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的好朋友们尽可能多的去展示一下自己的唱腔和表演，所以时间有所不同。大家把录制好的短视频呢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如果是以对唱或者是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的话，我们只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电话就可以了。在这里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当然了，家里的宝贝如果也爱唱咱的家乡戏，也欢迎给我们的孩子们来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到时候把孩子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一位新朋友第一次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他所要演唱的是《盘夫索夫》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给到我们这位张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盘福索夫当中的这一段自幼儿，怎么样？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张老师呢？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大家来入群了。再说回到刚刚张老师的演唱，您觉得他的唱有没有把握住咱们豫剧严派唱腔的精致含蓄细腻典雅的演唱风格呢？大家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啊。在听这位老师唱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他有一点点的紧张，可能也是第一次参与以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所以气息呢稍稍的有一点抖，不是很稳，但是整体来说他对于唱腔的把控还是非常好的。大家怎么感觉？大家有着怎样的建议呢？可以参与我们节目进行互动啊！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这个气息再稍微加强一些。其实多练、多唱、多在舞台上表演，也能够很好的缓解紧张之后，我们的气息相对来说呢，也会提高它的稳定性。同时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还要注重到这个咽腔共鸣的一个运用了。所以大家是不是也喜欢唱这段戏？是不是也会唱这段戏呢？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进行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 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的这一段自幼儿。

0: 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一块钱体验七天安稳睡好觉。
1: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听众啊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啊一边在心里的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是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晕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窜，脾气也是越来越差了？
0: 只要您啊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钱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了，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我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的小作坊，它的来头可大着呢。
1: 那可不啊，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了，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的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了，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的这款能让您今晚睡踏实还能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0: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都有啥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呀。是 GABA 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呀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自己说该睡了。
1: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醒来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把祖传的方子融进去了。今天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话了，不求赚钱，只为把这祖传的好东西啊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备了一份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呀？买不了半斤鸡蛋吧？可今天它能让您换回一个9围的安稳觉。
0: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把睡眠调理彻底，把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们，黄老啊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们给您细细来说。4007-999-681，4007-999-681。我跟您讲啊，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着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太对了。一年当中有3个月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这夏天。夏季人体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呀跑得最快，脏腑吸收和修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0: 没错，夏天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啊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呀，别再犹豫了啊，前100名1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啊您也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啊，长期

0: 睡不好，血压血糖啊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不是危言耸听。
1: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的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0: 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就能体验百年非遗好物，长期调理还能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呀、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目前福利热线持续火爆，这个导播数据实时更新呢，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多了啊，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先打进来把这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你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我跟您讲个真事啊，咱们郑州的周阿姨呢就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失眠10多年，前段时间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份这个体验装，结果呢回家当晚倒头就睡了个踏实觉，一觉闷到大天亮。阿姨说早上睁开眼眼泪都快出来了，多少年没有这感觉了。可遗憾的是当时阿姨只想着先体验，没有囤周期装，等想再次购买的时候啊，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元的原价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节目等着福利返场呢。
0: 所以啊，这次活动一开播，这个周阿姨第一个就打进热线了啊，果断的订购了一整套周期调理装。阿姨就说了，再也不能错过了啊，多熬一天夜，多失眠一天，身体就多受一天罪，太不划算了。
1: 其实啊，像周阿姨这样的听众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着先试试，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黄老爷子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呢，为了让更多的听友能够享受到这次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是下次啥时候播呢，我们自己也说不准呢。
0: 所以您看呢，这个周阿姨后来想买就得原价了。今天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体验装，我不拦着您啊，但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正轨的时机呀。等活动一过了您再打进来只能原价买，到时候那多花的钱可都是花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咱们再来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整箱购买立减2.5折，并且呢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了，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999681，4007999681。
0: 夏夜漫漫，风扇嗡嗡转，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跟那个过电影似的啊，这滋味咱都懂。可现在呢，有一个机会就摆在眼前了。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您自己熬了那么多晚上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啊更等不起。
1: 您仔细掂量掂量，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笔账啊怎么算怎么划算。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就真没有了。所以呢，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来打4007999681，4007999681。别怕占线，多播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啊，您可能真的就得再熬上一年了。
0: 名额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每天在这个时段，侯岩都会如约而至，期待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范进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

0: 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想唱爱唱，都是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当然了，节目之外也为好朋友们继续开通我们的海选通道，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有请这位孙老师，今天演唱的是《三哭殿》当中的唱段。

恋当中的唱段，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他的二本腔的唱法？您觉得唱的怎么样呢？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把您的建议或意见直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经常说到豫剧唐派唱腔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就要兼具它的高度、宽度、厚度、亮度，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很好的去把握二本腔的唱法，不能带有那种脂粉之气，对不对？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像高亢啊、豪迈呀、明亮啊这样的演唱特点，就要通过我们的声音进行呈现。那么这位朋友表现的怎么样？大家如果作为大众评审团成员这个成员的话呢，会不会把手中的晋级卡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就不妨听一听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会唱的好朋友们咱们一块儿大声的去唱，因为小声的哼唱和大声演唱它出来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包括对于气息的这个运用啊，我们的这种控制力，它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尽可能多的让自己大声的去演唱。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喜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启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一段李世民登龙位晚明称颂。在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这个高低音的衔接非常的自然，腔高不躁，而且呢是给人的感觉柔和悦耳，低音不闷，声音很磁式，吐字呢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送进我们的耳朵当中了。所以这也对咱们戏迷朋友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对于您是不是也爱唱咱的豫剧唐派唱腔，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都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呢，家里的宝贝也是给您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也可以给咱的孩子来录制短视频。当然了，我们除了个人展示之外，也可以以对唱或是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种形式，就是希望好朋友们每天都能够唱得开心，听得尽兴。今天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我们还会在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当中呢进行展播，届时也欢迎好朋友们的关注收听。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七品芝麻官》当中的唱段，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关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我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10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2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呐，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没有了，就数着手里。

0: 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七八千，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大概有三分之一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三分之一，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三分之二全花了，所以这次力度相当大了，今后再搞活动很难超越这次，可能以后这样的机会都不会有了。因为无偿援助最不容易，资金的来源、药品的供应都需要协调，因此呢，在这儿我还得提醒大家，赶上这次活动，机会不等人，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就结束了，这两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很欢迎
1: 你。
0: 你说
1: 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0: 嗯，
1: 我还以为吧自己破错号了呢。
0: 嗯，
1: 我刚才吧问那个工作人员，就人家告诉我说号没拨错，那为啥就打不进来呢？你说的。
0: 哎，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怎么办呢？你别着急，拿着电话啊，只要打通了啊，那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嗯，那个胡老师，
0: 啊，
1: 我用过高
0: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更欢迎你了，啊，
1: 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0: 啊，
1: 这次吧，我是打电话才进来的。
0: 啊，
1: 啊，胡老师，这膏吧，我用了一瓶就有了。
0: 哦，
1: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0: 嗯，
1: 你说我这个毛病吧，
0: 啊，
1: 就喝这膏好了。
0: 嗯，多好啊，你看看。
1: 嗯，我以前吧有那个老胃病，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完了肠上吧皮化生，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就不得劲儿，它堵的话，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啊，啊，天天晚上就连两个小时都睡不到。
0: 你看看
1: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他就醒。
0: 嗯，
1: 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心脏的外边，就是骨头外边疼。
0: 嗯，
1: 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
0: 啊，
1: 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
0: 嗯，

0: 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但吧还是没有效果
1: 啊。
0: 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治了十几年了，你说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吧，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老像是就是压块那个大石头似的憋闷。啊，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呐，让我受不了。
1: 嗯，
0: 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膏了吗？就三五天的时候，这胸口就不发闷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也不热，还不疼了。
1: 啊，
0: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太……这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
1: 啊，
0: 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买了20瓶，
1: 啊，
0: 我吃上一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也不疼了，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老高，是原装的吗？胡老，
1: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
0: 那胡老师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嘛就是为我准备的。
1: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0: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就把我给急死了。你说的，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0: 那胡老，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1: 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那么呢，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了。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没有了啊，好吧，争取吧，好朋友。
0: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老，我打电话去。
1: 哎，好，祝你顺利，好吧？好，就这样，老朋友。好，再会吧。
0: 再会。
1: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 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高喝进去，三两天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膏，我特批的，就用了，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膏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膏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她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高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高，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冯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就是订了那个两份，太高兴了。我老爸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6个支架了，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本来以为那个人呢、都不行了呢，这个后事啊都准备好了。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啊，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就想看看那个结果，吃了一个月啊，哎，我老伴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膏啊和那个肾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1: 就是。
2: 尤其是那个肾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那个睡觉也好。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就是而且这次。

0: 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的力度还大。
1: 对。
0: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记忆力也不好，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儿那个病好了哇、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高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1: 嗯，你说的对。
0: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
1: 力度不
0: 大。是那个额外援助的那个工勤社保也多啊。我还听说这个工勤社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这
1: 是
0: 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工勤社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1: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0: 对
1: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那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人抢着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0: 对，
1: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祝你健康，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再见，
0: 好，
1: 再会，
0: 好，再见啊，
1: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得注意了，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叨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有灵性，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60-70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60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子5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实

0: 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50-60岁的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后治得越早，恢复得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5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彻底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膏。只要膏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太好了，恭喜你呀。
1: 是啊，我报的是50赫才援助15赫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哦，
1: 我呢就直接想问你一下啊。
0: 啊，
1: 这高30个人到手啊。
0: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1: 你看我老伴呢已经吃过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1: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0: 啊啊，
1: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0: 啊，
1: 老伴呢他是断年的类风湿患者。
0: 嗯嗯，很厉害呀。
1: 这药嗯这药膏之前嘛就已经瘫痪下不了地了。
0: 嗯。

0: 那次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
1: 啊，
0: 最后就把肾吃坏了。
1: 嗯，
0: 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1: 啊，
0: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
1: 嗯，
0: 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
1: 啊，
0: 尿在裤子上了。
1: 嗯嗯嗯。
0: 那还有嘛，血管炎
1: 啊，
0: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
1: 嗯，
0: 即使让他坐吧，也坐不住。
1: 嗯，
0: 哎，服药过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
1: 嗯嗯，
0: 他跟我讲了，他说现在身上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0: 对，像以前嘛，有这个关节疼痛，疼得厉害，
1: 嗯。
0: 现在呢，就是偶尔病天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
1: 啊啊啊！
0: 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1: 啊，
0: 因为住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1: 嗯
0: 嗯，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不好的。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
1: 啊，
0: 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1: 对
0: 骨病还好。
1: 嗯，
0: 以前我给他买这个药的时候吧，没有肾宝
1: 啊，
0: 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宫廷肾宝。可能省14000多块钱、
1: 嗯，没错。
0: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
1: 啊，
0: 报上了。
1: 啊啊，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啊！我也恭喜你呀，啊！啊，
0: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
1: 哎，啊，
0: 哎，啊，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1: 啊？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哎，好的，
1: 嗯，啊，您是等药心切啊，高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膏，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
1: 啊，就这样，老朋友。
0: 好，谢谢
1: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再会。
1: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2年，1年得晕个2-3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 能

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时辰。等到后半夜睡时辰以后，也就两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两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两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两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心发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那个劲头。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五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信儿，用上老膏，刚用药那会儿期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膏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十几天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亮天五六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膏；下午五点到七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四遍膏。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十。

0: 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高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结果愣是没查出来，脑血管里的出血点淤血消失了，血压血脂也没高出标准值多少，基本达标，脑病的症状完全不见了。当时医生还问，用的啥方法转变的这么快呢？他说，再用中药。大夫说，不可思议，你吃这中药吃对症了。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着，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症状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上次活动可以错过，这次援助活动千万别错过了，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无偿援助没有了，再想要公廷肾宝也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6000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 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我就说到这些吧，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2: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0: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胡老师，我是你是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0: 哦、
5: 啊。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
0: 啊。
5: 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一次咱没有过境店，咱没有这个情况了。
0: 就是就是。啊。
5: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心怎么你这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这个。还有15盒的什么肾宝啊？
0: 哎、
5: 这个我一算计这下能省到10000多元呢。
0: 是的，是的，啊，这个、
5: 哎呀，
0: 啊，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嗯，
5: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这次活动以后，再没有这样事儿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0: 那没错，
5: 我
0: 就
5: 报、
0: 啊、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5: 我就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毛病我朋友打进来，报就这个第50盒这个，因为我用的、
0: 哎、这一档次，哎，好，我明白了，哎、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啊？
5: 专线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0: 哎，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啊，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对呀、啊，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再上报上名额呀、啊？
0: 哎，对对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
5: 啊，
0: 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5: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0: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 这是最后。

0: 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
1: 啊、
0: 是不是啊？争取、
1: 啊、
0: 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1: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就叫钱包、
0: 啊，
1: 要不是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钱外的电话。
0: 就直接打我们的专线啊。
1: 好好好好，因为在这，我都得感谢你，我先钱，对吧？我就不多说了。
0: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
1: 啊，
0: 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的快 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1: 对呀、
0: 啊，
1: 我
0: 就这样了。
1: 五个多月，我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我才买一个。
0: 没错，
1: 我不买它嘛。
0: 啊，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1: 好
0: 吗？好，
1: 好，好，好，谢谢你。
0: 嗯，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0: 啊，欢迎你啊。
6: 哎，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膏，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用的特别好。
0: 嗯嗯嗯。
6: 啊，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晨僵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就眼压高的时候都35啊。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话，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2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0: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6: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阴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西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0: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6: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抢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我还赠送那个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功能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但打吧就打不通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功能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0: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

0: 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抢了电话没打通嘛。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0: 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您直接给我们的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啊、哦，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0: 好，
1: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0: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一第二档就是你现在想购买的这个第二档，购买50大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目字可不小啊，难得呀，是不是？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你想要也没有了，啊，所以必须得把握好这一次的机会，
1: 哦、
0: 是不是啊？啊，抓紧吧，老朋友啊！希望您得到这个好的机会啊！好，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1: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哎，
0: 好的，
1: 哎。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的中医神韵。
7: 我这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了，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一样，憋得我上不来气，晚上动不动就憋醒，医生说容易心梗，这可怎么办啊？
8: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它是通过三焦运化排湿排油，让血流速度提高56%呢，快速改善心脑缺血问题，让心梗脑梗风险

0: 盐降到最低，全香港人都用这个呢。
1: 这降糖药、降压药都换了七八种了，胰岛素也换了，血糖血压咋就控制不住呢？
0: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香港双排丸，湿油双排，打通胰岛素的信号通路，快速改善胰岛素抵抗，让你用药效果更好。
2: 腿沉、身子沉、排便黏腻、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记忆力减退，就用香港双排丸。
0: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脑梗、动脉硬化，反反复复不爱好，快用香港双排丸。
2: 香港双排丸是一款湿油双排产品，精选几十种排湿排油药物配比，反复提炼浓缩，是经过 FDA、GMP、NSF、UL 等多项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0: 香港双排丸通过三焦运化，体内水湿降至 95.9%，脂质代谢促进率87.5%，让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2: 同时，香港双排丸恢复脾对水谷运化的掌控权，让我们吃进去的任何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给五脏六腑功能，加快脏腑功能恢复。
0: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药品双排丸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每盒仅需198元。由于香港双排丸生产工艺复杂，一年只提供一次，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盒。
2: 这是一次湿油双排的机会，是恢复脾对水谷运化能力，让水谷转化气血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你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必须要先和大家伙宣布这个好消息啊。王牌药品开放月的首个特殊产品今天正式到货了，朋友们。之前啊，那些天就是天天打电话咨询的催货的朋友，这下终于能把咱带回家了啊。这是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
4: 没错哈。我们说正常来讲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应该是香港大药房啊自己的产品放在前面的。
3: 对。
4: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呀双排丸放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第一个呢？是因为啊非常巧，机遇，它一年呢仅一次供应。
3: 就这一次。
4: 对，而且这一次的供应周期非常短。最长呀也就是一两个月，甚至有的时候啊十来天就没有了。
3: 都想买，那可不就没得快吗？
4: 对。所以说呢今年呢正好啊就卡在这个时间点上。正好是王牌药品开放月跟这个双排丸上市啊撞车了。
3: 叠加在一起了。
4: 对，所以说我就特别担心呐，一旦我把这次错过去了，大家想再拿到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3: 是的。
4: 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把这双排丸提前到第一个。
3: 一定要先让大家有机会用上啊。
4: 对。
3: 咱都知道双排丸内部供应都特别少，市面上呢根本就没有流通。这也是说咱们身边这些朋友哈，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双排丸。我相信大家现在最关注的问题，孙主任，就这个双排丸它到底多少钱呢？
4: 双排丸这么稀少，但是跟大家说香港药就这个特点，它还真不贵。一盒就198块钱。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都能用得起。
3: 哎呦，这下大家伙心里有底了啊。

0: 在中医的几千年历史上，它是一个能实现湿油双排的产品。
1: 是的。
0: 哎，没有第二个。你就拿在香港来说，香港常住人口啊，大概是700多万。而这700多万人口里啊，真正吃过也就啊1-2百万左右。
1: 哦。
0: 剩下的人呢、啊、想吃是吃不上的。
1: 没有机会啊。
0: 对，就稀缺程度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以前呢、啊、咱们这边的朋友根本就没有机会碰到它、
1: 嗯、
0: 甚至听都没听说过。
1: 对。
0: 哎，那你就更体验不到啊湿和油同时排出体外调理的效果。
1: 嗯嗯嗯。
0: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借着我们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个机会，我们大家也终于能亲身感受到这份呢、啊、稀缺药。198块钱买的呀，就是这份难得的机会。
1: 没错，这种千年难遇的中医宝啊，以前听都没听过。那我觉得就是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大家绝对不能轻易放过了。
0: 没错。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这198块钱呢，吃的是它实打实的效果。
1: 哎。
0: 首先是它通过三焦运化，能把你体内啊堆积的湿和油排干净。
1: 嗯，
0: 当你把身体里的湿和油排净以后，你会发现呐、啊，你原来身子发沉、头晕迷糊，
1: 嗯，
0: 包括水肿等等很多问题，都能很快的得到解决。
1: 哎，
0: 甚至两三天就能给你解决的差不多了。
1: 哦，这么快？
0: 对，这就是湿和油同时排带的效果。人想要好，那你是不是先要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排出去？
1: 是。
0: 只有不好的东西排干净了，好的东西才能进来呀、啊，
1: 它才有空间有地方啊。
0: 所以啊，我说我们吃饭的第二点，这份见效快的效果，第一时间呢、啊，把体内的脏东西排出去。
1: 嗯嗯，
0: 为身体调理打好基础。
1: 没错，这就是它特别的地方，它和以前哈、啊、大家吃的那些调理产品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啊。以前的产品要么是只去湿，要么只降脂，就效果非常单一。而且还得需要挺长一段时间的，速度比较慢。那么咱说一步到位，湿油双排，这个效果真的其他产品是没法比的。
0: 对，
1: 嗯。
0: 那第三呢，就是这198块钱吃的是长远的健康收益。
1: 嗯，
0: 哎，我们刚才呀也说了，湿和油啊排出去，是解决了眼前的症状。
1: 对，
0: 把脏东西清出去了。那接下来更重要的是什么？
1: 嗯。
0: 你要迎接好的营养，
1: 对，
0: 从根源上啊调理身体。所以说吃更核心的是帮助大家恢复脾胃的运化能力。
1: 嗯，其实孙主任，我感觉这一点啊更重要。
0: 嗯，
1: 你说咱很多老人家总开玩笑说，哎呀，自己是这个直肠子哈、啊，吃什么排什么，
0: 嗯，
1: 说根本就不吸收。你吃再多补品、营养品，甚至说家里儿女孝顺的，哎呦，海参天天供着啊，都没用。关键问题就出在这个脾的转化的能力上啊。
0: 没错，
1: 嗯，
0: 当你脾的运化功能啊恢复之后，你再吃肥肉、五花肉，
1: 嗯，
0: 你也一样不怕，因为啊，它都给你转化成气血。
1: 是的，
0: 你吃青菜、粗粮。也能充分吸收里边的维生素和营养。
1: 嗯嗯，
0: 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啊，吃什么都不吸收，甚至啊堆积成湿油，带来各种健康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对于老年人来说，要是想长寿，想拥有健康的身体，哎，我说了，你一定要吃上，
1: 一定要吃上。
0: 哎，因为它呀能真正的恢复你的脾对水谷的掌控能力。
1: 嗯，
0: 让你吃的每一口东西。都转化成啊我们身体需要的好东西。
1: 对。
0: 这个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呀太重要了。
1: 没错。要不为什么说这198块钱大家伙花的值啊。
0: 对。
1: 你别说198了，就算说1980也衡量不了它的价值。我感觉养和集团的药啊它就是这样。那给大家吃的就是良心，是效果。更是这份独一无二的特性。
0: 对。
1: 那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特殊的产品之一，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0: 没错哈。
1: 嗯。
0: 但是啊有一件事我必须也先跟大家强调。
1: 什么事儿？
0: 哎，可能啊也让我们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小小失望。
1: 嗯。
0: 就是这一次数量啊太少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每人呢、啊、只能限购10盒。
1: 我说真心话哈、啊、孙主任。

0: 这真是有点太少了。一年这个就供应这一次啊，你说大家伙这食盒吃完了去哪找啊？就能不能说这一次尽量的放开一些，让大家再多来一点？
1: 因为说咱们现在所有的中药，哪怕是香港大房的浓缩中药都不一样。
0: 嗯嗯，
1: 它是从啊几十种去湿去油的成分中提纯后再合成的，生产工期非常差，
0: 嗯，
1: 产量极低，所以说呀，我们这次只能啊是限购十盒。
0: 哎呦，就没有什么空间了啊。
1: 对对，大家现在呀其实啊已经很幸运了。你知道啊，在香港想买的双排碗，每年这个时候啊得凌晨三四点就去取号排队。
0: 嗯，
1: 大家也要通过港药直通车，足不出户打个电话，
0: 对，
1: 就能拿到这十盒。所以说我们呐，有的时候真得知足的。
0: 确实，
1: 嗯，
0: 要这么一看的话，我们确实很幸运啊。
1: 对，
0: 那这里呢，也希望大家能明白这次活动机会的这个分量、含金量啊，赶紧行动起来。198块钱一盒的这个养和双排丸，它又是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又是国医大独家的湿油双排的配方，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难得。你要错过了，还要再等，咱说至少一年。
1: 嗯，
0: 想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早报名早用上，早拿到手啊！你别等说名额满了再着急，那时候机会真的就没有了。
1: 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把握。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一直希望啊，咱们都能用上双排丸？
0: 嗯，
1: 因为啊，它是一个能做到湿油双排的药物。
0: 对。
1: 哎，我们用它，首要的目标就是把湿和油这两头猛虎啊，
0: 嗯，
1: 从我们身体里清除出去。这两样东西啊，你不除，很多疾病的问题啊，它就没有办法去根儿的解决不了。
0: 还真是这样，就感觉老年人总说，哎呀，岁数大了之后这个身子发沉，但实际不是年龄的问题，就是湿和油啊在作祟。可以说前有狼后有虎，总被这个湿和油缠着，浑身就会不舒服不自在啊。
1: 对呀、
0: 啊、嗯，
1: 所以说呀，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哎，比如说啊，高血压会伴随着人一生的。
0: 嗯，就好多朋友可能50多岁50出头高血压问题来了，然后一直到80、90，这也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一个问题啊。
1: 嗯，这个高血压为什么是这样子，很难缠。因为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呀，10个人里10个体内啊是有湿和油的。
0: 嗯，
1: 而且情况都是很严重的，很多。
0: 哦，
1: 哎，这个湿会让你的血呀变得像粥一样的黏，流动的特别慢。
0: 嗯，
1: 再加上油凝结成块，它就像千层糕一样一层一层往上糊。
0: 哎呦，
1: 让你的血管呢越来越窄，压力呢就越来越大。
0: 嗯，
1: 所以说只要体内的油和湿存在，它就会让你身子发沉。
0: 嗯，
1: 明明啊没干什么活就感觉累得不行，
0: 没劲儿啊，
1: 走路就感觉腿像绑个大沙袋一样沉，还水肿，一按呢就一个坑。
0: 嗯嗯，
1: 那下一步呢就是血压会升高，然后呢血管就是堵。
0: 哦，
1: 哎，甚至啊破裂出血。只要你身体有湿和油，就是这个顺序，
0: 嗯，
1: 哎，一点点的发展，谁呀、啊、都改变不了，
0: 人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啊。
1: 对，
0: 所以说想要血压平稳，核心咱还是要从这个湿和油来入手。湿和油不解决，那么血液越来越黏，血管越来越堵，你就算说你吃再多药啊，你这高血压一样是稳定不了，它就会跟随你一辈子，然后这个血压波动也会特别大。
1: 所以啊，对于高血压的朋友来说，你用双排丸就相当于是釜底抽薪。
0: 嗯，怎么讲？
1: 抽的第一个薪就是抽掉你体内的湿。
0: 嗯，
1: 所以高血压的人在用双排丸的时候，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体重啊会减轻。
0: 哦，湿气都排出去了是吗？嗯，
1: 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啊都偏胖。你比如之前呢、啊、有一个高血压20年的患者，
0: 嗯，
1: 1米8的个儿，体重啊超过了200斤。
0: 哇，
1: 后来用上双排丸第一个月啊就瘦了10斤。
0: 嗯，
1: 哎，那你猜猜这个体重掉了是什么？
0: 那肯定是体内的湿啊。
1: 对，就是水标，完全正确哈。
0: 嗯，
1: 高血压患者血压居高不下，很多时候就湿在拖累身体。但是双排完排湿速度啊特别快，第一时间呢就把体内的湿排出去。
0: 嗯，
1: 你想象他身体里有多少湿，他能掉十斤。
0: 哇！
1: 另外第二个变化是什么呢？他发现呢，他排便好了。
0: 嗯。
1: 之前的大便呢都是那种黏腻的不成形的，等湿排出去之后，每次啊都变得非常畅快，肚子也不胀了。
0: 嗯，所以说高血压的朋友要用这个双排丸啊，咱把身体里的湿啊给它抽掉之后，首先血压就会有明显改善了，然后呢整个人也会同时变得很轻松，体内没有用的这个水湿排出去，身体状态马上就不一样了。
1: 对，那第二个我们要抽的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油。
0: 嗯，油。
1: 高血压呀本身就存在油脂堵塞血管的问题，抽油其实就是做好风险管控。
0: 嗯，
1: 因为如果每天吃的食物都转化成了大量的油脂，血脂啊肯定会升高。
0: 那是，
1: 这个你的血管里的千层膏啊只会越堆越厚，
0: 越堆越高。
1: 但是我们用了双排丸把油抽出去之后，它就不会再给血管堵啊加码。
0: 嗯，
1: 从源头上避免啊血管进一步阻塞，这样啊就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0: 嗯，
1: 所以总结来说呀，高血压人用双排丸给你釜底抽薪，湿油双排的时候其实就是给身体呀、做代谢的升级。
0: 嗯，您说这个代谢升级这个范围可就大了啊。
1: 对，
0: 毕竟三高的问题其实归根到底都是代谢出了问题了。
1: 哎，对，其实地上就是这么回事。
0: 嗯，
1: 湿油代谢改善之后啊，首先没有湿和油坠着。
0: 嗯，
1: 你的血流啊就跟年轻人一样是没有啊阻碍的，
0: 畅通无阻。
1: 那高血压的人呢就会感觉到特别舒服。
0: 嗯，
1: 头不缺血了，哎，他就不晕不沉了。
0: 嗯，
1: 血压也会平稳了。那第二个呢，你的脂肪代谢会加快。
0: 嗯，
1: 哎，当你脂肪代谢增加的时候，就不会继续给血栓呐、加码，就等于给血管呐、添堵，按下了暂停键。
0: 是的，
1: 就算血压再偶尔波动，也不容易引起啊梗塞或者破裂。
0: 嗯，
1: 所以说当你把湿和油这两个根源问题解决掉，血流和脂肪恢复正常以后，高血压呀引起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自然呢就会大幅度的降低了。
0: 嗯，所以顽固性三高的朋友咱一定要试一试，因为体内的湿和油只有它能同时解决。
1: 没错。
0: 嗯，
1: 就拿我之前呢接触的一位患者来说，他高血脂四年了，一直在吃阿托伐他汀。
0: 嗯，
1: 刚开始吃的那半年指标确实降了点，可是没过多久又上去了。
0: 啊、
1: 哦、医生啊就只给他加剂量，剂量一涨问题来了。
0: 嗯，
1: 总说胳膊腿和肌肉啊酸胀的厉害，连提个篮子都费劲。
0: 哦，
1: 下午坐沙发上看电视，没十分钟就打盹儿，
0: 哎呦，犯困了。
1: 哎，走个两三站去买菜，回来得歇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
0: 嗯，
1: 吃了不到两周，就给我打电话，就说呀，身子轻了，走路不沉了。
0: 嗯，
1: 早上买菜呀，还能绕着公园走一圈，
0: 轻松了。
1: 吃满一个月去复查，低密度脂蛋白呀，直接已经降到了 1.2。
0: 哎呦，太好了。
1: 对，比他吃他汀的时候还稳。最关键的是肌肉不痛了。
0: 嗯，
1: 下午看电视啊也不打盹了。
0: 你看看，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了啊。就听您这么一讲，听友们肯定更清楚这价值了。198一盒就能辅助调理顽固三高问题，而且人人也都用得起啊。这次机会特别难得，一年仅供应这一次，刚好赶上咱们的王牌开放月，所以呀、我们把它放在了这个开放月产品的第一位。那它作为一能实现湿油双排的产品，只要把体内湿油排净，它就能第一时间将心梗风险降到低。所以呢，有三高啊、冠心病啊、脑动脉硬化的朋友，这次啊咱一定要牢牢抓住机会。你毕竟一年就这一次供应的机会， 错过了下。

0: 一次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用上了。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啊，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其实我们用双核心，关键的目的，还是啊要纠正脾胃对水谷的掌控能力。
0: 是的。
2: 让我们吃进的食物啊都转化成气血，而不要啊再转化成没有用的湿和油。你身边呐、肯定有这样的长辈，岁数大了呀，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
0: 对。
2: 可血脂血压呀还是居高不下。
0: 确实是。我发现啊在我身边也有老人家，包括来咨询的听友，都是岁数大了就是什么呢，荤腥的不敢吃了。甚至有的人家哈、就做菜不太敢放油
2: 啊对。
0: 但其实有三高或者心梗脑梗的人还是特别多，你还是无法逃避。
2: 其实啊这就是啊没有找对调理的关键。通过这几期节目啊我们大家都应该明白了。身体调理的核心不在乎啊忌口多少啊你吃什么。而在于脾胃啊对水谷的掌控能力。
0: 是的。
2: 我们呢都说过脾胃不好了吃什么拉什么。
0: 听过、就是形容说你吃进去的是什么排出来的还是什么啊。
2: 对。
0: 一点都不吸收。哪怕说吃肉，咱说句实在话，它也不长秤啊。
2: 没错。
0: 嗯。
2: 之前呢有个患者就是1.75米的身高才80多斤。
0: 哎呦这太瘦了。
2: 就是典型的吃什么变什么。说自己不管吃什么吃多少体重啊都上不来。浑身没力气，稍微动一动就累。
0: 那肯定的。
2: 而且你别看他瘦的这样哈、冠心病血管堵了3个地方。
0: 哟这么瘦还有堵的地方。
2: 而且还有脑动脉硬化。里边的腔梗也是一大堆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猜孙主任肯定是因为他自身没有了对脾胃的这种掌控的能力了啊。你看吃进去的食物没有办法被好好吸收利用，不仅咱说没转化成气血补身体，反而发现它变成身体负担了，全转化成为湿和油了。
2: 这个啊是非常正确，好，说得很对。这课也没白听。
0: 那你看
2: 正常人脾胃转化功能好，比如说吃块豆腐，你能充分吸收里边的营养和能量，转化成我们身体需要的气血。豆腐是很典型的，这里边有油，所以说豆子能榨油。有蛋白质，所以说我们都知道豆浆，里边呢是高蛋白。
0: 是的。
2: 关键是你把它变成了什么。
0: 嗯，
2: 你如果把它变成了高蛋白，你就没有必要再吃蛋白粉了。
0: 对呀。
2: 对不对？
0: 对。
2: 但是变成油了，那你怎么办？你还得吃它丁。
0: 那就是负担了啊。
2: 所以说同样吃一块肉，你吃完呢就觉得身上有劲儿。这是脾的功劳，它能把这些食物转化成气血。但是如果脾失去了对食物的掌控，吃的食物啊不仅不能转化成气血，反而啊被转化成湿和油堆积在体内了。
0: 是的，就看它往哪条路上走了啊。就像您说的这位朋友，哪怕说只有80多斤的体重，照样会得高血脂冠心病。就是这个脾胃功能的失调，你再清淡的饮食也会变成身体的负担了。
2: 没错。
0: 嗯，
2: 所以说他用了双身体的变化特别明显。首先最直接的就是排便正常了，再也不像以前呢直肠子那状态了。同时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背后啊其实就是脾的掌控能力恢复了，能把吃的食物真正的转化成气血。转化成啊我们身体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啊白白浪费掉，甚至转化成湿油在身体中堆积。
0: 没错，当他脾胃功能恢复之后啊，吃什么都能转化成气血的时候，不仅仅是他自己身体有劲儿啊，就是对我们全身疾病的恢复啊也是有非常大帮助的。
2: 对。
0: 嗯，
2: 所以说他除了排便正常身上有劲儿之外，他的心脏问题脑部问题也有了显著的好转。之前呢心律不齐特别严重，稍微激动或者活动一下就心慌气短。现在这种情况啊明显改善了，这是因为他体内的湿和油被排出去了。
0: 对。
2: 再一个呢 自己

0: 啊，感觉到大脑啊变清亮了。人呢，之前总是犯迷糊、爱瞌睡，这些情况啊都消失了，
1: 精神了。
0: 哎，这就是因为他脑血管里多余的湿和油被排干净了，脑供血多了，状态呀就自然好了。
1: 就不仅解决了脾的这个老问题，连心脑血管的隐患也跟着改善了啊。
0: 对，
1: 咱说这才是从根源上调理身体，才是长远的。
0: 没错，
1: 嗯。
0: 当时啊做临床测试的时候，就发现患者啊在用上以后，他们的指甲下的末梢循环都是特别好
1: 哦，
0: 的。
1: 指甲下的都好了。
0: 对，很多使用者之前指甲啊都是发白的，用手啊按一下，半天都不变颜色。其实这个就是末梢循环差、气血不足的典型表现，说明身体的气血没有顺畅的达到自制末梢。但是坚持用调理1年以后，这些的指甲呀变得特别粉嫩，用手按一下，立马就能回血，这就是血流顺畅了，气血充足，最直接的证明。
1: 是的，这个细节哈，很真实，也非常到位。咱说身体上的变化，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比看指标就直观多了，感受也明显多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气血充足了，不只是指甲有变化了，全身呐都跟着受益。
1: 是。
0: 气血足了，手脚啊不会再冰凉，
1: 嗯，
0: 皮肤啊会变得有光泽、有弹性，
1: 嗯，
0: 整个人呐看着都年轻、有活力，状态呀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这才是长期调理的真正价值，不是暂时的控制指标，而是从内到外改善身体。
1: 对，听您这么一说哈，我越来越觉得还是人人都该用的调理好物了。你不管是有基础问题的长辈们，还是说我想改善现在这个体质情况的这个年轻人群啊，都能从中受益。
0: 那肯定啊，
1: 嗯，
0: 啊，人人都能用，
1: 嗯，
0: 人人都该用。比如骨病的患者，能减轻湿和油对骨关节的侵蚀，
1: 嗯，
0: 缓解关节的沉重感和炎症反应，让关节活动更灵活。
1: 嗯，
0: 你再比如糖尿病的患者，去湿去油能改善胰岛素抵抗，让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提升，这样降糖效果会更明显。
1: 哎，
0: 从根源上减少啊血糖的波动，避免并发症的发生。
1: 那我明白了，孙主任，这个说人人都该吃都该用，就怪不得是养和的王牌产品啊。效果这方面大家伙不用有任何担心，那真是没得说。
0: 再有啊，你像他能获得呀 FDA 等国际机构的认证，
1: 对，
0: 这在中药领域也是特别少见的。所以说纵观市场上各类中药产品，除了养和集团的这个，你根本找不到第二个能同时获得这么多认证的药物。
1: 没错，就大家要吃的不仅是一款调理的产品，咱更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品质保障，吃的放心，然后你也用的安心。
0: 而且我们呢，这么产品价格还特别亲民，
1: 是
0: 一盒才198元。
1: 嗯，
0: 哎，之所以要限购10盒，就是因为呢性价比太高了，要不限购啊，肯定会有人一次性啊囤个50-60盒。
1: 那可不，
0: 哎，就给全家老少啊
1: 都备上，
0: 这是人之常情。毕竟这么好又不贵的产品，谁都想多存点。
1: 嗯，
0: 所以说为了让更多人呢都能及时有机会用上，我们只能采取了限购的政策，保证更多有需要的人能拿到货。
1: 没错，这次的名额确实是很珍贵啊，198块钱一盒，能买到湿油双排的养和王牌药，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难得的机会。所以不管是血脂反复降不下来的，总觉得身子沉的人，还是说高血压忽高忽低波动很大的朋友，甚至说想预防湿油引发心脑问题的人，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咱为自己的身体多一份保障啊。错过这次再想找养和这款能湿油双排的药，你就算花再多钱也找不到了，因为机会真的不等人。报名电话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我这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了，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一样，憋得我上不来气，晚上动不动就憋醒，医生说容易心梗，这可怎么办啊？
4: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它是通过三焦运化以排湿排油，让血流速度提高 56% 呢，快速改善心脑缺血问题，让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全香港人都用这个呢。
5: 这降糖药降压药都换了七八种了，胰岛素也换了，血糖血压咋就控制不住呢？
4: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香港双排丸，湿油双排，打通胰岛素的信号通路，快速改善胰岛素抵抗，让你用药效果更好。
6: 腿沉、身子沉、排便黏腻、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记忆力减退，就用香港双排丸。
4: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脑梗、动脉硬化，反反复复不爱好，快用香港双排丸。
6: 香港双排丸是一款湿油双排产品，精选几十种排湿排油药物配比，反复提炼浓缩，是经过 FDA、GMP、NSF、UL 等多项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4: 香港双排丸通过三焦运化，体内水湿降至 95.9%，脂质代谢促进率87.5%，让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6: 同时，香港双排丸恢复脾对水谷运化的掌控权，让我们吃进去的任何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给五脏六腑功能，加快脏腑功能恢复。
4: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药品双排丸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每盒仅需198元。由于香港双排丸生产工艺复杂，一年只提供一次，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盒。
6: 这是次湿油双排的机会，恢复脾对水谷运化能力，让水谷转化气血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孙主任你好。
0: 哎。
7: 我想要报名，麻烦您给我留10盒。我这个心脏，我跟您说，真是全靠它了。
0: 不用着急啊，我要导播先给你登记一下，咱先把这位置占上。完了，
7: 谢谢
0: 你介绍一下啊、哎，你心脏什么情况啊？
7: 我这个冠心病啊，这可时间长了。之前这是心梗，下了2个支架。其实下支架那会儿吧，我还以为什么孙主任，下了支架可能就能好了。但是自从做完那个手术之后，我就感觉什么，这个身体一直也没缓过来。
0: 嗯，
7: 稍微这么动一动，就开始胸口憋闷呀、气短呀。你说2楼按说不算高啊，
0: 对，
7: 对于我来说就不行。闹这个病以后，老觉得自己怎么得这个病啊，心里就总想不开，胸口啊就跟说压了个大石头一样。就每天就是压着你都喘不上来气儿，是那种感觉。
0: 嗯，
7: 你像有的时候出去买个菜哈，其实我们离菜店挺近的，这那菜市场，但是我就走个来回都费劲，别说干别的了，动一动气儿也喘不上来，头也晕晕沉沉的。到晚上我跟你说，孙主任，睡觉平常的不行，右侧凑合点，你要往左边这一侧身哈也不行。身上也发沉，翻个身都觉得累得慌。
0: 嗯。
7: 另外，我这个睡觉吧哈，还不能有动静，一有点动静，那就惊醒了。一醒了以后，这心就蹦蹦蹦跳了，心慌了，就跟要蹦出来一样那种感觉。为这个病，我说没少住院，没少治疗，也没见好。 后来我儿子哈、啊、听一个香港的朋友说这个超市也托了好多关系才给买到几盒，

0: 不过这个用完之后啊，明显感觉它跟我以前啊吃那个所有药不一样。刚用了三五天的时候哈、啊，觉得身上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样就身子发沉呀、啊、心慌啊、气短呀、啊，那这一天比一天见好这个情况。等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你胸闷的问题没有了不说，也不气短了，尤其晚上啊，到晚上睡觉能睡实了，有点什么动静也不会醒了那时候。后来慢慢的这不心绞痛也不犯了，以前不行，以前一天的有时候犯几回。上周啊，我这不是老伴儿出去说买两箱奶，我说跟他一块去了，回来帮他搬回来以后啊，也没觉得累。要是以前啊，别说两箱了，连一箱都觉得费劲那时候。
1: 对啊、好多了。咱为什么说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就是因为帮你把湿和油排干净了，而湿和油一排出去，就能第一时间呢改善我们心脏的供血。你之前做支架还会胸闷、气短、心绞痛、做完支架咱还得吃更多的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冠心病它叫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嘛，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冠状动脉硬化了。那你想想，我们再硬的血管有支架硬吗？肯定没有。
0: 对，
1: 所以说你下了支架，你如果身体有湿和油，它更容易在支架这儿沾湿沾油啊。所以说支架下完之后为什么要多吃这么多药啊？它不是说呀你的原先的血管啊是怎么回事，是因为支架比你原来的血管更容易堵。支架是救命的，它不是治病的东西、下完支架之后冠心病不是好了减轻了，是更重了，更容易啊被湿和油堵了。湿和油在这粘着，咱血液就粘得像粥一样，而且这些油啊就会在你支架这里堵着。哎，你不管是胆固醇还是甘油三酯都过来了，最后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哎，在你支架这里就会把支架造成阻塞，就再一次心梗了。就算这次支架开通了，湿和油不排的话，下次其他地方还会再堵。所以说关键呢不是你支不支架，是要把湿和油啊排出去，这个才是啊防止它再堵的关键。没有湿和油在这锐着，心脏血流顺畅了，心绞痛、心慌、胸闷这些问题自然就没有了。
0: 对对对，要我现在啊不管不胸口憋闷了，有力气了，哎，头晕这个毛病现在都没有了。以前不是总感觉昏昏沉沉的，现在要早上起来以后哈，这个头脑就特别清亮。哎呀，我现在跟老姐妹们要在公园里头散散步、聊会儿天什么的哈，浑身都轻松。但是这个太难买了，等我再想买的时候就没有。我儿子这边也托了好多人，都没有给买到。就说这个一年就一次，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你想买买不到。
1: 对，就是这样，确实不好买，一年只供一次。平时咱别说买了，就是养和内部的员工都啊拿不到。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次把它放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第一个，就是趁着现在也刚好供货了，赶紧的就给大家用上。不然的话想再用就没机会了。
0: 所以说这次一听说有，要给我高兴的不行，终于有了。所以说这次您可千万别把我落下了，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
1: 放心吧，已经报上名了，我现在就把你的电话转给导播，
0: 谢谢
1: 他登记一下你的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主任了。
1: 不客气，
0: 那我就不打
1: 扰你了。再见。
0: 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作为几千年中药史上一个湿油双排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排除体内所有的湿和油，同时纠正了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不管吃什么啊，你哪怕说喝口水都一样可以转化成气和血，当之无愧的王牌产品。那活动期间每人最高限定十盒，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你们这电话咋这么难打？我这都打半天了才打进来。我想麻烦孙主任啊，你先帮我报上名，我想要订这个双排碗，我怕再晚了再订不上了。
1: 我先把名额呀给你报上哈。电话

0: 不进来呀，你别着急，我们工作人员呢也会呀回拨的，这个别着急，咱现在也已经定上了。
1: 你说我跟你说，要不我能这么着急呢？我吧有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你说这不都是折磨人的病吗？我对这个感触太大了。只要是有这三高，这辈子我感觉就离不开药了呢。一天三顿，这药把我吃的都赶上像吃三顿饭似的。降压药你得吃，降排压你得跟着，降脂药你还得跟着吃。去医院看完病以后吧，还得吃那个什么抗凝的、抗血小板聚集的，加在一起，我算了下，得有10多种药。就这样，我这三高啊，还高呢。
0: 三高啊，这里边呢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就是湿和油。湿和油啊，在这里坠着，全身所有的脏腑啊，负担都会加大。咱湿气重的人呢，你会感觉腿沉，人呢没力气。水脂高的人呢，就会感觉总困、头迷糊。实际这些都是湿和油增加了呀，我们大脑、心脏、四肢所有器官细胞的负担。所以说这个时候血液流动不起来，就会形成个动脉硬化，自然呢血脂就高，细胞都被啊这些油和湿包着，敏感度也会下降，传导通路啊也会受到影响，血糖啊也不好控制，就包括胰腺自身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湿和油在胰腺这包着，它调理血糖的功能也会下降。而且这个湿和油啊，咱们说了也很难呐、在食物中去避免。吃青菜萝卜，脾功能不正常的时候，也会把它变成油。就是你吃粮食，咱吃大米白面，这里啊都是碳水化合物，它也会产生大量的水，在这里就会转化成湿。所以说的话呀，问题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只要湿和油在这里捣乱，你的药啊就会越吃越多。
1: 这不后来吗？还是用上这个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好的药。你看，我跟你说，我刚用上能有3-4天，我就感觉身体就轻松一些了，脑袋吧也不那么迷糊了，看东西也不像之前那样晕的，我就感觉一下子整个人都轻飘飘了。这不我就见好继续吃，结果我这三高指标都有变化了。之前吧，我血压最高的时候都180多了。低压还得120呢，但你看现在都开始降下来，现在降到高压150，低压100了，血糖也比之前稳定了。然后我这不去医院一复查，甘油酸酯啥的也都降下来了。
0: 所以说呀，湿和油我们每个人呢必须要排的。当你身体里的湿和油全部都排干净之后，首先你血液就干净了，流动速度啊恢复正常了。这时候血压血脂自然得到平稳。同时啊没有湿和油的拖累，胰岛素的敏感度也会提高。这时候你发现同样剂量的降糖药，它降糖的程度幅度会比之前呢大很多。所以说对于咱们三高的朋友，想让三高平稳就得呀湿油双排。另外当你长期用下来之后，它还能提高脾对水谷的掌控能力，让你吃进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气血足了，整个人状态就不一样了，心脑供血足了，记忆力好，睡眠质量就好，身上就有劲儿。
1: 是啊，所以说这不一听说有货了，我就赶紧来报名了。这要是再错过去再想用，那能可能了吗？另外孙主任能不能再多给我一点食盒，我总感觉像不太够呢。
0: 这事儿啊还真帮不了你，这个我们这次是严格限购的，因为数量太少了。
1: 那你就先帮我订上10盒吧。
0: 好，我现在也把你电话转给导播，他留一下呀你的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谢谢孙主任了。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双排湿油双排中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是全国获得多项国际认知的中药， FDA、 GMP、 NSF、 UL 多项国际认证。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的风险降到低。本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啊，首个王牌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非常复杂，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一年啊只能生产一批，并且只

0: 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所以大家啊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啊，是我。
2: 我想报名啊，就报名那个双排碗啊。
3: 好的啊。
2: 你说我生怕错过了，你说错过了咋整？麻烦您帮我订十盒呗。
3: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咱说了，为什么要把开放月的第一个产品定为双排碗呢？就是因为啊，它太稀缺了，一年就供应这么一次。咱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再想用，你别说198块钱了，你就1980你也没地方去买了。所以趁着现在还有供应这个时间点，赶紧呢给大家排上，让大家呀有机会用上。哎，那你是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2: 我吧，就是糖尿病啊，5-6年的时间了。一开始吧，就是口渴，完了就喝水喝挺多，上厕所吧，就特别勤呢。我当时吧，说心里话，粗心大意的没当回事儿。你说后来吧，就越来越严重了，血糖吧就跟那过山车似的，今天高明天低的，就那饭呢不敢多吃啊，吃多一点儿，这血糖都16-17个了，总觉得吧这身子吧还沉，两条腿就像灌铅了似的，走两步道吧就累得慌，腿呢还肿，一按吧就一个大坑啊。这些年这药啊我也没少换呢，刚开始吃那个二甲双胍，完那个优降糖、达美康啥的，这些药你就换了不下10种啊。没办法了，换成胰岛素了。一开始吧你说一天打20个单位，慢慢的加到30个单位，你说就这么往上涨，还得配着那个2片那个二甲双胍，血糖吧还是控制不住，动一动就心慌乏力呀，浑身上下没有得劲儿的地方，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医院吧一检查，医生就说了我是胰岛素抵抗，所以吧就效果就不好。
3: 糖尿病啊主要是血里糖多，我们身体用不了糖。我们中国人的糖啊主要来源是什么？就是大米白面谷物食物。那我们说人体的谷物到身体中啊它要转化成什么，这个呀是由脾来决定的，在三焦里进行转化。当你脾虚的时候，谷物它的转化就会出现问题了。正常情况下吃的大米吃的白面咱吃的饭吃完人是有劲儿，但是你脾虚三焦弱的时候呢，吃完了之后啊没劲儿困，因为它把谷物啊转化成了油了，转化成了湿气了。所以说糖尿病人因为你血里糖多，它就会更多的转化成油，你转出来的湿气也会更重。所以说有一个算一个，糖尿病病人都会发现一个问题，没等糖尿病得呢血脂先高了，或者得了糖尿病之后马上血脂就高。糖尿病跟高血脂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病是掺一起的，得的时候啊基本上都已经脾虚了。所以说脾转化不了你这些糖怎么办？最后就把它呀变成油存到身体里，高血脂就来了。那糖尿病人降血糖的时候呢，之所以换一个不好使换一个不好使，这里边呢 90% 的原因都是湿和油啊给闹的。糖尿病人一旦身体里有了湿和油，他俩直接就把胰岛素的两个路径全都堵死了。湿让你细胞对胰岛素敏感性降低，对胰岛素不敏感，而油呢直接干扰你胰岛素信号通路，信号传达出问题，两头接收不到信号，最后造成胰岛素抵抗。所以你才会出现胰岛素用量越来越多，但降糖效果却越来越差。糖尿病人要想降糖效果好，首先必须要排除湿和油。
2: 我就是这样事儿的，胰岛素吧越用越多呀，差在哪儿也说不明白。就听你讲了我才知道，是我这湿和油啊太多了，就把这个路啊给挡上了。你说那玩意儿挡上了谁都过不去不是。听您说的这个排湿啊还能排油，就还能让这个胰岛素啊效果好一点，哎呀我就着急了，赶紧来报名啊。你说这次机会要错过的话多后悔呀，是不是？
3: 确实这样哈。之所以能解决胰岛素抵抗，核心呢不是直接降糖，而是针对性的解决身体里边呢湿和油这两大阻碍。

0: 实现呢湿油双排的产品。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科研人员呢从几十种针对排湿排油的药材中一点一点提炼出来的，进到身体里之后直接通过三焦运化，把你身体里面所有的湿和油全部给你排干净。当你把湿和油都排出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啊，还是用原来的剂量的胰岛素，这样它效果却又快又好，血糖下降程度也更明显。
1: 所以吧，我就马上报名来了。麻烦孙主任啊，你一定帮我把名报上啊。
0: 放心，一会儿啊，我把电话也转给工作人员，哎，让他们再登记一下你的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
1: 谢谢主任了啊，
0: 不客气啊，
1: 我就不打扰您了。完了，再见，您挺忙的啊。
0: 哎，好，再见。
1: 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排的，因为只要咱吃饭啊，就一定会产生湿和油。那这些湿和油就一定会粘在我们身体里，让大家这个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香港几十种排湿排油的药材提纯组合而成，通过三焦运化排出体内滞留的湿和油，同时呢恢复脾主水谷的能力，让我们入口的所有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但因为工艺繁琐，生产周期长，一年只有这一次供应时间，这次啊是我们用上双排丸的机会，每人呢多限购十盒，希望大家啊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苏主任，你好啊。
0: 是我啊。
3: 苏主任，我想麻烦你啊，帮我订十盒。我听说这次的王牌药品开放月第一个产品就是它呀，我怕晚了我订不上呢，所以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赶紧给我订上。
0: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啊，这个咱算订上了。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呢有这个高血脂都8年了
0: 啊，
3: 去年体检的时候说是甘油三酯都到5.2了
0: 啊，不低，
3: 低密度脂蛋白也高，医生说我这血流的那个速度呀挺慢，血管里都有那个就是叫脂斑块了，说是
0: 啊，
3: 再不管就容易堵，就是怕引起这个脑梗啊、心梗这些病。这半年呢，反正我总觉得我的头啊老是昏沉沉的。像是那个头上裹了那个层布啊，有的时候蹲下去再起来的时候眼前就发黑，都得缓一会儿，晚上睡觉还总觉得这个胸闷，翻个身都费劲儿，走两步路啊就感觉喘。之前我吃了2年的那个降脂药，指标都是降了点儿，可是一停了这就又反弹了。还有就觉得这个肝这块吧就老发闷，我问医生说是吃那个降脂药的引起的副作用，我就不敢再吃了。
0: 这个呀，我们说哈，湿和油在体内的存留和血脂是直接关系的。油如果粘在血管壁上，就是啊，我们叫不好的血脂了。那油的特点是什么？容易结块，而湿的特点是什么？它让油啊容易四处粘。我们人为什么血管中啊、身体中啊会有这么多湿和油呢？就是因为啊脾出问题了。我们人吃什么东西最后要变成什么东西是由脾来决定的。这个过程啊是在三焦完成的。老百姓有句话呀叫吃什么补什么。但是我说了，你天天吃鸡翅膀你能长翅膀吗？它长不了。对不对？你天天吃鱼那就会游泳了吗？那肯定也不会。看那猪吃糠它一样长肥肉。所以说吃的东西到我们身体中变成什么了，这个都是由脾来决定的。脾来决定啊，这水谷是转化成气血还是转化成湿和油。所以说你看很多吃素的人呢照样血脂高，这是脾运化出问题了。脾的问题不解决，它肯定啊在身体内会越积越多。而且湿的特点我们知道是千言不愈缠人。那你想血管中长期这湿和油这么缠着，最后的血管不就堵了吗？堵了心脏就是心肌梗死，堵的脑袋就是中风。
3: 我们老百姓也不懂这些呀，以为就是吃肉吃的。这些年呢一点那个肉馅也不敢吃，但是这个血脂还是降不下来。这不这两天

0: 听你说完了才明白过，才知道还在排是排油啊。
1: 之前不知道啊，主要是因为也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哎，只有解决湿和油的问题，也是呀，湿油双排的产品，它是科研人员从几十种针对排湿排油的药材中一点一点的把每一味药材的排湿排油成分全部都体现出来，然后呢再进行反复的浓缩而成的。它进入到身体里之后，就像我们用洗涤剂刷油盘子碗一样，直接把那些坠在身体里边的湿和油全部给你排干净。当你把湿和油都排出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呢，一些顽固的血压、血脂数值都会变得特别平稳。这个时候，我就能把心梗、脑梗这些风险降到低。
0: 所以我才着急要报备呢，我就想着赶紧用上，早点把我这些湿和油都排出去，早点把这个血脂都降下来。
1: 像你这种情况不光要用，而且最好用的时间长一些。因为排湿排油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目的是它长远的好处。当你长期用下来之后，还能恢复我脾胃运化功能。当你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之后，就算你吃大鱼大肉，血脂也会特别平稳。因为当你脾的运化能力上之后，不管你吃什么，它都能转化成气血。当我们气血足以后，你整个人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这才是我们用真正要达到的目的。
0: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要是没有港药直通车，上哪里用上这么好产品呢？真是太谢谢你了啊，宋主任，麻烦你给我订上适合的。
1: 现在把你电话转给我们的导播。让他登记一下你的信息和地址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
0: 好的好的，谢谢宋主任，调理好了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的。
1: 好的好的，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的，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5: 研究发现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4: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大家准时来关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省会郑州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共同欣赏几出经典的剧目啊。那在我们河南的曲剧舞台上，海莲池先生塑造的小苍娃可以说刻进了一代代观众啊心底的经典形象，董秀娟老师演绎的嫂子张氏更是成为曲剧舞台上善良坚韧的女性的标杆。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启一场特别的专场，来完整的回望卷席筒这三部完整的故事，一同呢去聆听两代名家横跨三部剧目，悲喜交织，质朴滚烫的经典唱段。欢迎各位关注。亲爱的朋友们，家喻户晓的曲剧卷席筒拥有一整套非常完整连贯的三部故事的脉络。那前两部呢顺利完成了戏曲电影的拍摄，成为河南戏曲史上非常了不起的两部作品。那第三部呢，因为一些原因没有搬上荧幕，只留下大量珍贵的舞台录音唱段。那三部串联起来呢，可以说是草苍娃完整的人生轨迹。海莲池、董秀娟等几位艺术家全程的搭档，用唱腔可以说完整的铺展了一家人跌宕起伏的命运。那首先我们走进第一部卷席筒。第一部卷席筒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们就不再做过多的介绍了啊。在这出戏当中，两位艺术家的表演和演唱可以说是可圈可点，特别是在这一部当中，董秀娟老师饰演的曹张氏也是大放光彩，她的演唱端庄醇厚，把张氏被冤之后的隐忍以及对家人的惦念唱的是动人心弦。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节目开始先来欣赏一段，这是董秀娟老师所演唱的卷席筒这出戏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唱段啊，这是啊舞台版本才有的唱段，扎跪大堂泪纷纷。那在拍电影的时候呢，因为篇幅的限制啊，并没有这一段唱腔。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吧。

0: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6: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

0: 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耳语。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河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卷席筒1、2、3部当中的一些经典的唱段。那在第一部当中啊，海莲池先生所饰演的小苍娃的形象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特别是那段啊，小苍娃我离了登封小县更是家喻户晓。但是其实除了这段之外呢，海莲池先生在剧中饰演的小苍娃还有一大段非常核心的唱腔，这一段唱腔啊将近10分钟，非常考验演员的唱功，那就是一肚子苦水倒个完，我们共同来欣赏。
2: 想亲事你要仔细讲。

你问作在柴园，我把纸啊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曲曲弯弯星星点点一点不留一

宝山，我的嫂嫂多贤惠，性情良善，生下了那一双儿女乖巧伶俐。

归还，我兄长回下院，夫妻们苦恋难。

难言叔嫂们将你言诉说一遍，倒叫我苍白做了难，扔下了一双儿女无人管，怎对起我哥哥曹宝山，千死后想我几奶，我一路倒在公堂去喊冤，记错后老是我害。

0: 我的大老爷啊。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就是海莲池老师所演唱的曲剧《卷席筒》这出戏当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唱段啊，一肚子苦水倒不完。那欣赏完第一部之后呢，下面我们来欣赏第二部，也就是《卷席筒》的续集。案卷被重翻，陈年的冤案迎来了转机，苍娃呢踏遍山野奔走，为兄长洗刷冤屈。那人物的人生的际遇相较第一部来说呢，多了许多的历尽世事的厚重。我们知道在第一部当中有一段非常核心的唱腔，叫小苍娃我离了登封小县。那么在第二部的时候呢，同样有这么一段相对于和第一段啊，和第一出戏当中这一段这个唱腔相呼应的，小苍娃我生来灾星重。那同样在第三部当中呢，也有一段这样的唱腔，我们稍后的时间欣赏。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段小苍娃我生来灾星重。

0: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一块钱体验7天安稳睡好觉。
1: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益荣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听众啊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啊一边在心里的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是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晕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窜，脾气也是越来越差了？
0: 只要您啊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钱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了，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位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荣啊可不是杂牌的小作坊，它的来头可大着呢。
1: 那可不啊，皇室玉荣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了，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的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了，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的这款能让您今晚睡踏实还能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0: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都有啥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呀。是 GABA 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呀是

0: 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三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自己说该睡了。
1: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醒来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把祖传的方子融进去了。今天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话了，不求赚钱，只为把这祖传的好东西啊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备了一份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呀？买不了半斤鸡蛋吧？可今天它能让您换回一个久违的安稳觉。
0: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把睡眠调理彻底，把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们，黄老啊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们给您细细来说。4007-999-681，4007-999-681。我跟您讲啊，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着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有3个月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这夏天，夏季人体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呀、跑得最快，脏腑吸收和修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0: 没错，夏天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啊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呀，别再犹豫了啊，前100名1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啊您也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啊，长期睡不好，血压血糖啊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不是危言耸听。
0: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的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1: 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就能体验百年非遗好物，长期调理还能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呀、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目前福利热线持续火爆，这个导播数据实时更新呢，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1半多了啊。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先打进来把这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你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0: 我跟您讲个真事儿啊，咱们郑州的周阿姨呢就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失眠10多年，前段时间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份这个体验装，结果呢回家当晚倒头就睡了个踏实觉，一觉闷到大天亮。阿姨说早上睁开眼眼泪都快出来了，多少年没有这感觉了。可遗憾的是，当时阿姨只想着先体验，没有囤周期装，等想再次购买的时候啊，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元的原价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节目，等着福利返场呢。
1: 所以啊，这次活动一开播，这个周阿姨第一个就打进热线了啊，果断的订购了一整套周期调理装。阿姨就说了，

0: 咱也不能错过了啊，多熬一天夜，多失眠一天，身体就多受一天罪，太不划算了。
1: 其实啊，像周阿姨这样的听众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着先试试，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黄老爷子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呢，为了让更多的听友能够享受到这次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是下次啥时候播呢？我们自己也说不准呢。
0: 所以您看呢，这个周阿姨后来想买就得原价了。今天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体验装，我不拦着您啊。但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正轨的时机呀。等活动一过了，您再打进来，只能原价买，到时候那多花的钱可都是花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咱们再来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整箱购买立减2.5折。并且呢，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了，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999-681，4007-999-681。
0: 夏夜漫漫，风扇嗡嗡转，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跟那个过电影似的啊，这滋味咱都懂。可现在呢，有一个机会就摆在眼前了。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您自己熬了那么多晚上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啊更等不起。
1: 您仔细掂量掂量，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笔账啊怎么算怎么划算。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有了。所以呢，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来打4007-999-681，4007-999-681。别怕占线，多播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啊，您可能真的就得再熬上一年了。
0: 名额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0: 啥不干，我发誓不做害人的官。
1: 对对，同志们从来不爱害人的官呐，不爱害人的官呐。
0: 啥不干，做状元，这个差事真麻烦，快把这个事儿应付。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非腾翻舞，每一季古板笙歌绕梁不绝，每一韵意韵深远，包罗万象，每一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每一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卷席筒一二三集这三部剧目当中的一些经典的唱段。看过了前两部完整的银幕的演绎，接下来我们将去往没有完成影视化拍摄的第三部卷席筒，也被老戏迷称为苍娃招亲。 作为整套故事的收尾的篇章，故事呢落在了苍娃中年之后的人生走向，所以磨平了少年的棱角，半生颠沛也让人物的唱腔拥有了一份厚重的质感。寿宴于当时的条件的限制，这一部呢没能登上大荧幕，但是留下的舞台唱段艺术价值也是极高的。海恩之先生晚年的嗓音更添了苍凉的底色，行路边关，风雪赶路的唱词也唱出了苍娃半生漂泊的人生感悟。那在一二三部的卷席筒当中，都有一段核心的唱段。 那卷席筒第一部的核心唱段是小苍娃我离了灯火小线，那第二部的核心唱段是小苍娃我生来。

哎，灾星众，同样在第三部为了呼应前两部也创作了一段唱腔，那就是小苍娃带枷锁离了长安。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共同来聆听。

0: 相敬时。
1: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卷席筒第三部这出戏当中的核心唱段，小苍娃带枷锁离了长安。那董秀娟老师在这出第三部当中呢，也有两段非常核心的唱段，一段是二弟他坠山涧灾祸降，还有一段是婆母他唤二弟我肝肠痛断。在这出戏当中，董秀娟老师依然饰演的是曹张氏，将嫂嫂得知弟弟遇险之后的肝肠寸断的情绪完整的呈现。同时，两位艺术家

的演绎，也完成了苍娃一家完整的人生闭环。回顾一下这三出卷席筒，从登峰山路之上初出茅庐的少年苍娃，到饱经风霜依旧心中怀有善意的中年人，从含冤受屈的农家嫂嫂到撑起整个家庭的当家妇女，三部剧目数十年的舞台耕耘，海莲池与董秀娟两位艺术家一丑一青衣双向奔赴，用一幅幅透亮的曲剧声腔为中原戏迷留下了无法复制的艺术瑰宝。苍娃的善良，张氏的大义，穿越了数十年的时光，依旧能够打动每一位观众。那节目最后，我们就来欣赏一段，这是曲剧编艺术家董秀娟老师在曲戏《卷席筒》第三集当中的唱腔，婆母她换二弟，我肝肠痛断，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关注。

吃酸，不让婆母你受煎。

凤玄呐、啊。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您家中的消防安全隐患，不要让孩子随意玩弄火柴、打火机等器具，使用各种家用电器时，请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夏季使用蚊香时，请不要靠近蚊帐、被单和衣服等可燃物，避免引发火灾。此外，电蚊拍开启会产生高压电伏，请将它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事故。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

动他那个喉咙呀，后边先用小米放他腮弄里，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哼啊，往外边哼，吐一口吐沫长个泡，哟嗨，伺候下这个青石板上钉银钉。

计，莫非他是烂翠萍？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人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天上。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宋王前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0: 解馋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十大将你收。

0: 再会。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4: 是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我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二天，昨天开始就已经有大量的患者报名参加本次大型援助活动了。我听后勤工作人员跟我说，他们太累了，十几部电话一直响着都接不过来，没办法，有些电话进来报名的只能长话短说，其他的没法多探讨了，这个情况也请您原谅。其实里面的原因还是大家觉得援助的力度太大了，只要参加上受益很多很多呀，这样的机会不多，也非常宝贵。本次大型援助活动政策一共分成2档，满打满算1700个名额，昨天一天就报出去了800多个，一半的名额没了，大家很踊跃，心情我理解，毕竟这次活动惠民力度比较大，小标准的优惠都将近6000块钱，大标准的高达14000元的惠民幅度，这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的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一般的家庭苦心苦业的辛苦劳动得挣多长时间，一个月就算挣3000还得半年呢，您才能攒下14000。但是大家基本都退休了，啥都干不动了，哪还有一个月3000、2000的挣钱机会呢？ 没有了，就数着手里那几个钱。我总爱说实话，大多数的家庭也就算是够年吃年用，不动老本，不动留的那点过河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咱们只要参加这场活动，就能省下这些钱，这是多大的力度，我不说大家也能算明白账。好，自开播以来，这次援助活动福利到顶了，不能再加了。这次的援助总额比上一场更大更圆满，多出来那么多的福利都是花真金白银垫起来的。之前我说高的生产企业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高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顺理成章。但我有退休金，一月七八千，我日常花销很少，至少够生活了。我就跟魏总说，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边，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同意了，说这个份额给您留着，给您单独存一个账户。上次援助的时候我用了，用了大概有三分之一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咱们再办一场更大的，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上次援助我花了三分之一，这次这场活动我把剩余三分

0: 明天就结束了。这两天名额比较少，没有昨天那么多了。还没报上名的，就看谁幸运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很欢迎
1: 你啊。啊，你说胡老师，为啥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就是在线？
0: 嗯，
1: 我还以为吧自己破错号了呢。
0: 嗯，
1: 我刚才吧问那个工作人员，就人家告诉我说号没拨错，那为啥就打不进来呢？你说的。
0: 哎，这个号是没错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报名的人太多了，怎么办呢？你别着急，拿着电话，啊，只要打通了。啊，那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嗯，那个胡老师，
0: 啊，
1: 我用过膏
0: 啊。我说我听你的声音那么熟呢，啊，原来咱们以前通过话是吧？好，
1: 通过话
0: 更欢迎你了，
1: 啊，哎，更欢迎我了，谢谢胡老哈。
0: 啊，
1: 这次吧，我是打电话才进来的。
0: 啊，
1: 胡老师，这膏吧，我用了一瓶就了。
0: 哦，
1: 哎呀，可帮了大忙了。
0: 嗯，
1: 你说我这个毛病吧，
0: 嗯，啊，
1: 就喝着膏好了。
0: 嗯，多好啊！你看看，
1: 嗯，我以前吧有那老胃病，啊，胃吧还出过血，胃溃疡，完了肠上吧皮化生，去年冬天开始吧，就心口窝它就不得劲儿，
0: 啊，
1: 它堵的话，
0: 嗯，
1: 另外吧就像有气儿似的，又发热又疼。睡不好觉啊，啊，天天晚上就连两个小时都睡不到。
0: 嗯，你看看，
1: 那觉吧特别轻，有点动静吧他就醒。
0: 嗯，
1: 还有啥呢哈？我这左侧的肋骨，
0: 啊，
1: 心脏的外边，
0: 啊，
1: 就是骨头外边疼。
0: 嗯，
1: 吃饭吧也吃不进去，你知道？
0: 啊，
1: 啊，那个心脏嘛，他说的还可以，就是啥呢？
0: 啊，
1: 就是血管里头有一个小斑块，
0: 嗯，
1: 他给我开了点药啊，让我回家吃，但吧，
0: 嗯，
1: 还是没有效果
0: 啊。
1: 我知道吧，我这个胃病吧严重，可是吧，
0: 啊，
1: 治了十几年了，你说一直都这样，他总出血呀，
0: 嗯，
1: 还总贫血，总是浑身没有劲儿。你说这些症状吧，我也都适应了，这就是这个胸口啊。
0: 嗯，
1: 老像是就是压块那大石头似的憋闷，
0: 嗯，
1: 啊，就最让我呢受不了的，就是这个憋闷呐，啊，让我受不了。
0: 嗯，
1: 这后来吧，我有幸吧，这不是用上了膏了吗？就三五天的时候，
0: 啊，
1: 这胸口就不发闷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啊，也不热，还不疼了。
0: 啊，
1: 我就觉得吧，咱们这个药太……
0: 嗯嗯嗯，
1: 这吧，我赶紧吧，又订了20瓶。
0: 啊，
1: 那个时候吧没活动，啥也没给我挣，
0: 啊，
1: 买了20瓶。
0: 啊，
1: 我吃上一个多月吧，哎呀，胃也好多了，也不胀气了，也不反酸了，
0: 嗯，
1: 也不疼了。
0: 嗯嗯 嗯。
1: 还有啥呢？排便也正常了。
0: 嗯。
1: 这次吧，我听说活动，买50瓶正老高，是原装的吗？胡老。
0: 那当然是原装的了，不会骗大家的。啊。
1: 那胡老师您这么说吧哈，我就相信了。那我太想吧参加这个活动了。那那额外呢还援助那个宫廷肾宝，我也特别需要。我吧还尿频，手脚吧冰凉的，浑身吧没有劲儿，都好多年了。
0: 嗯，
1: 我感觉吧这场活动吧就是为我准备的。
0: 你说的太对了，这是所有人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认为是为了他啊。
1: 这电话呀，就是干着急打不通，就把我给急死了。
0: 嗯，
1: 你说的，
0: 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因为人太多了，是吧？
1: 那胡老，
0: 啊，
1: 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好不好？
0: 啊，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这样，直接接到咱们专线啊，他就可以给您报名了啊。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确实远远的超过以前了，相当大了。啊，
1: 嗯，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那么呢，

0: 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了。咱们这次分两个档次，第一档，凡购买30盒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没有了啊，好吧，争取吧，
1: 行，
0: 朋友，
1: 行，那咱说到这儿胡了，我打电话去。
0: 哎，好，祝你啊顺利，好吧，好，就这样，老朋友，嗯，好，再会吧，啊，
1: 哎，再会。
0: 刚才这个患者，我对他有印象，他胃病特别重，属于重中之重，到顶了，多发性、全面型、萎缩性胃炎，穿过孔、出过血，常年有胃溃疡，这种情况，胃里长东西，胃肠道变异的风险特别高，胸口窝上不来气，确实不光是胃的事儿，还有肝。我问过他，他说他眼睛干，整天得用手搓揉，口苦，吃不下饭，一上饭桌吃口饭是苦的，吃口菜也是苦的，咬一口黄瓜都是苦的。他总觉得家里的咸盐变质了，换了好几种，含碘的、不含碘的，海盐、湖盐、俄罗斯的进口咸盐也买过，咋都是苦的呢？后来明白了，不是咸盐的事儿，是自己味觉有问题了。另外呢，还总心烦，上来心烦的那股子劲儿，听啥都不顺耳，看啥都不顺眼，心里面总像鼓着一股气儿，随时都能拿出来爆发。心烦意乱，在家里见谁跟谁打，碰谁跟谁干，家人总躲着他。按照中医讲，病人本身也不想这样，这是身不由己，病上来的，鼓噪、烦躁、躁动，这都跟肝有关系。在我看来，就是肝气犯胃，肝气犯胃的原因是胃气不足，肝气往下走，欺负胃气的一种表现。肝气老是欺负胃气，胃气也得奋起反抗啊，就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才显示了那些症状，而且跟心脏病症状很像，但实际上跟心脏一毛钱关系没有。这样的患者只要把老高喝进去，3-2天把胃肠修复好，胃气填充上来，能跟肝气分庭抗礼，各占山头，谁也不高，谁也不低，胃就不挨欺负了，胸口窝堵着的地方就通开了，通开的结果就是顺气呀，跟通则不痛一个道理。人的五脏六腑之间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强的欺负弱的，大家只要一般齐，就没有谁欺负谁这一说了。这位患者第一次跟我通完电话之后，真的就买了一盒糕， 我特批的，就用了胸口窝，就像开了窗一样，敞亮了，以前那些不好的感觉都消失了。虽然萎缩性胃炎，胃出血，喝一瓶老高不足以治好，但他的心结打开了，信心找回来了，能睡着觉了，这就是一个大改变，大提高。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用了一盒后就有效了，这位老妹子也不是傻子，她怎么会这么急着报名参加老高的援助活动呢？这场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老患者还没报上名的抓紧报。如果您真的需要老高，真想白得15大盒宫廷肾宝，肾宝这个药专门用于补肾壮骨，增力增寿，老年人最适合了。想要的话最好今天打电话，明天不一定有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冯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我的援助活动啊，就是我已经报上名了。
0: 哦、
2: 哎，就是进了那个两份，太高兴了。
0: 啊啊啊！
2: 哎，我老伴啊，就是那个心脏病，做6个支架了，啊，都已经是那个心衰了。
0: 哦、
2: 哎。
0: 嗯，
2: 本来以为那个人呢都不行了这个后事啊都准备好了啊，幸好听到那个胡老弟那个节目啊，第一届那个援助活动啊，我们买了那个30那一个档次，
0: 哦哦
2: 哦，就想看看那个，结果吃了一个月啊，哎，我老伴那个心衰啊症状啊就明显的得到了那个缓解
0: 啊，
2: 哎呀，我们这才知道那个高啊和那个正宝啊真的是好药啊。
0: 嗯，就是。
2: 尤其是这个正宝啊，吃完那个浑身都有劲儿，这个睡觉也好。啊，就是我们呢，就是怕错过机会，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啊，终于那个盼来那个做活动
0: 啊。
2: 就是而且这次那个援助活动啊，那个比上一次那个力度还大。
0: 对。
2: 所以啊，我报了那个两份最高档的。我自己那个也是那个头晕嘛，那个迷糊啊，记忆力也不好。
0: 嗯，
2: 就是拿东忘西的，老伴那个病好了啊，我也要那个保养保养。
0: 啊，
2: 高这点钱啊，跟那个住院比起来，那个简直微不足道。哎呀，这次那个力度啊还更大。
0: 嗯，你说的对。
2: 一次就能够省14000多了，嗯。
0: 啊啊啊！力度多大呀？
2: 是那个额外援助的那个宫廷肾宝也多啊。
0: 哎哎，
2: 哎，我还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那个紧缺啊，马上就要那个停产了，这
0: 是
2: 最后一次那个援助宫廷肾宝了，那这个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
0: 那可不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了，难得的机会，以后没有了啊。
2: 对
0: 啊，您所选择的这个援助的第二档次，也就是购买50大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呢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元、
2: 嗯、
0: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2: 对，
0: 那么本档的名额呢啊才有1000个啊，您想那么多人抢这1000个这个名额那是难得的啊，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
2: 嗯、
0: 尤其是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也再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您得到援助名额，而且能得到啊宫肾宝，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您啊能选这一档次，这是最高的一档啊，太好了，
2: 对，
0: 也是您啊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机会啊，是不是？好，祝贺你啊。
2: 嗯，
0: 祝你健康、
2: 嗯、
0: 也祝你顺利，好吧，好，再见、
2: 嗯、
0: 好，再会。
2: 好，再见啊。
0: 好，再会。借着这位患者我多说一嘴，经常犯头晕迷糊，脑袋不清亮，上来那股子劲儿总跟睡觉没睡醒似的，眼神空洞无光，记忆力下降特快的那种人，一定 得注意了。

别傻了，别把这事儿当小事儿看待。有些人真不当回事儿，还自己编排自己。明明自己的岁数不大，总念着自己老了，然后整天迷迷瞪瞪的，事事记不准，还感觉自己很正常，其实一点都不正常。真正身体好的人不像您那样，人本来就应该越活越睿智，越来越有灵性，越来越大彻大悟。你看，当医生的，当教授，当律师，当书法家、画家，哪个不是越老越值钱？人家靠什么值钱？靠智慧，而不是靠岁数。岁数一分钱不值，只有头脑保持清醒的人，有聪明和才智的人，才能创造出价值。其实六七十岁这个岁数正是好时候，人的记忆力、领导力、执行力比年轻人方方面面都强，但前提一定身体好，身体不好肯定是越活越糊涂，也肯定是顺不开拐，捋不过麻来，那是病闹的。我治疗过多少个这样的患者，才六十几岁就得了老年痴呆，迈出门槛的五分钟不到就走丢了，找不着家了，就想不起来自己家在哪儿。你说可悲不可悲呀？然后好不容易让人给送回家了，回家管老伴儿叫闺女，管闺女叫妈，管儿子叫爸，五花八门，叫啥的都有。还有的整整就哭了，整整就乐了，你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实际上就是脑袋的病，血管老化了，神经受压了，脑萎缩了，认知出现障碍。还有的人五六十岁得脑中风，瘫痪在床，一半身子能动，另一半身子不听使唤，说话乌拉乌拉的，躺哈喇子，尿床，这都不是病吗？脑袋坏了是病导致的，跟年岁没关系。所以别说自己老，也别往岁数上赖，承认生病就趁早治，兴许能早点好。反正您记好了，脑病患者用好治得越早，恢复得越快。千万别等，也别蹭，蹭大发了真浪费钱。说这话我想起我昨天接的一位患者，也是脑病，家住无锡。无锡这个地名来源于周平王东迁时期，当时的惠山东峰发现了锡矿，金银铜铁锡，锡是五金之一，也是贵金属，所以当地就取名为锡山。但是到汉朝的时候，锡矿采进，叫锡山不恰当，所以就改名叫无锡。无锡就是没有锡矿了，这是名字的由来，跟资源有关。我们现在这场活动不也是资源分配的问题吗？说白了就是一场资源战。这次大型援助活动，援助的是药材，是宝贵的资源。援助活动今天是第二天，明天结束。为啥这么着急呢？没有药了，肾宝没了，生产不出来了。所以这场活动是宫廷肾宝的最后一

0: 一次往外赠了，上次活动头一次送，大家很喜欢的，都想要。昨天活动一开始，迫不及待的报名，但是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赶在这个药彻底断供之前，我给大家办了最后一场供应肾宝的活动。肾宝没了，别紧张，咱们还有膏，只要膏在，老年病不愁治。只不过是这个肾宝补肾的效用确实大，大家太喜欢，今后得不到了有点可惜。但是好消息是，这次还有，这次活动仍然可以以援助的形式给大家每人15大盒，够一个人吃半年的量。这半年时间啥肾病不给您补回来啊，您就放心的用吧。我常说，等靠药不如自己争取，您要是感兴趣有需求就报名，没需求的我就不劝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我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太好了，恭喜你呀。
1: 是啊，我报的是50盒，它援助15盒，供平肾宝那一档。
0: 哦，
1: 我呢就直接想问你一下，这高30个人到手啊？
0: 嗯，哎，只要报上名啊，您就别着急了啊，您等着吧。
1: 你看我老伴呢，已经吃过有小半年时间了。
0: 哦，
1: 现在家里的药啊，已经吃的差不多快了了。
0: 啊啊，
1: 我就盼着这个药快点到呢。
0: 啊，
1: 老伴呢，他是断年的类风湿患者。
0: 嗯嗯，很厉害呀。
1: 这药，嗯。这药膏之前嘛，就已经瘫痪下不了地了。
0: 嗯嗯嗯。
1: 为了治我老伴这个病啊，吃了好多种药。
0: 哦，
1: 最后就把肾吃坏了。
0: 嗯。
1: 你看有间质性肾炎
0: 啊，
1: 平时呢这个小病啊比较多。
0: 嗯。
1: 有的时候小病他控制不住，
0: 啊、
1: 尿在裤子上了。
0: 嗯嗯嗯。
1: 那还有嘛，血管炎
0: 啊，
1: 他原来这个肌肉没有劲。就站不起来，即使让他坐吧也坐不住。
0: 嗯，
1: 哎，服药膏以后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
0: 嗯嗯，
1: 他跟我讲啊，他说现在身上啊基本上不疼痛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太好了啊！
1: 对，像以前嘛，有的关节疼痛，疼得厉害。
0: 嗯、
1: 现在呢，就是偶尔病天的时候，阴天下雨还有一点感觉。
0: 啊啊啊！
1: 你看现在吧。老伴呢，不仅能坐起来了
0: 啊，
1: 因为坐在地方嘛，时间还比较长。
0: 嗯
1: 嗯，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是啊，各个方面嘛，我感觉啊，都挺不错的，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
0: 嗯、啊，
1: 听说这个供平肾宝对肾脏特别好，
0: 对
1: 骨病还好。
0: 嗯，
1: 以前我给他买这个膏的时候吧，没有肾宝
0: 啊，
1: 这是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不但能得到供平肾宝，还能省14000多块钱。
0: 没错。
1: 哎呦，我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我就毫不犹豫的打电话就报名了，报上了。
0: 啊啊！这机会多好啊，难得呀、啊！我也恭喜你呀、啊！啊，
1: 是啊，所以要继续给他用，效果这么好，要治病要把他彻底的治好。
0: 哎、
1: 啊、
0: 哎、
1: 啊，所以我就想问问胡老啊，看看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呀、
0: 啊？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您订购下来，马上就到你的手里了啊！这点您不要着急，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好的，
0: 嗯，啊，您是等药心切啊，高会给您很好的治疗，您已经清楚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相当大，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这个膏，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一民牵头举办的， 力度更大。您所选择的就是援助的第二档，也就是购买了50盒后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你就等着吧，很快到你的手啊，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哎呦，太谢谢你了，胡老。
0: 哎，就这样，老朋友。
1: 好，谢谢
0: 啊，再会吧，老朋友。哎，
1: 再会。
0: 刚才接电话打岔，岔开话题了，我接着说，无锡那个脑病患者也是位女同志，岁数不大，刚过60，但是她头晕迷糊已经有2年多了。她这个头晕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那种难受的劲儿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那种，让你两头都难受。一般患者就难受一头，有的人脑袋眩晕，顶多就晕过去了，晕倒不省人事呗，然后缓半天再醒过来。他也晕倒过，脑供血不足，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那种。最近这2年，1年得晕个2-3回，但是这还不重要。最遭罪的事儿，他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能晕醒。昏迷大家都听说过，但晕醒是啥感觉呢？患者跟我形容说，胡大伯，我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10点钟进被窝关灯，就在那躺着酝酿，一直到后半夜1-2点钟，能睡着就不错了。之前虽然眼睛闭着，但是有啥动静都能听到，就是没睡实诚。等到后半夜睡实诚以后，也就2个小时，有时候都不到2个小时，脑袋突然间嗡的一下，脑瓜里头像是地震了似的，就开始晕，天旋地转的晕，头晕能把自己晕醒，你说那是啥滋味啊？晕醒了之后，下半夜再也睡不着了，一晚上顶天2个小时觉，这么折腾，晚上睡不好，白天能不迷糊吗？我要是一晚就睡2个小时，我也迷糊。因为这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发现脑血管有出血点，但是没压迫到神经，所以他除了头晕以外，能走，能干家务活，也能说话，就是记性不好。前一秒记得死死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患者跟我说，胡大伯，我查出来脑出血以后，打了一段时间的针剂，开始头晕还能得到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又从高血压高血脂入手，降脂降压，长期吃心发他汀和硝苯地平。可是呢，脑出血不是降了血脂和血压就会好转的，这不现实。因此他的脑袋一直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而且记性差得离谱，在自己家待着看啥都陌生，钥匙放哪儿了，遥控器放哪儿了，扫地笤帚放哪儿了，不知道。以前家里全归他收拾，现在就跟不是这家人一样，有点老年痴呆 那个劲头。
2: 嗯，

实际不是老年痴呆，就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子不好使。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服用膏，他自己说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亲朋好友那儿窜过来五盒老膏。起初根本没有抱任何希望，毕竟自己的脑病属于脑出血造成的，脑出血这病谁不害怕呀？不贪吧就不错了，但是人不满足，都希望自己更好，有这想法也对，要不然他也不能好信儿。用上老高，刚用药那会儿期望值很低，他只是听人说老高挺好，就打算少吃点试试效果。可是让他最惊讶的是，用了十几天晚上竟然能睡着觉了，从半夜开始睡着，能睡到两天五六点钟，脑袋不嗡嗡响了，也不迷糊了，头脑清醒了，不像之前浑僵僵的。而且他说他记忆力上来了，这点不假，我跟他聊天时我也发现他本来的症状有眩晕，有脑鸣，还心烦失寐。我告诉他，他除了脑出血以外，还有心肾不交，跟心肾不交的症状正好对应，所以心脏和肾一定要重视。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心经旺，这时间段一定喝老高。下午五点到七点肾经旺，再喝一遍，剩下时间就是早上起来喝一遍，晚上睡前喝一遍，一天四遍膏。这个时间我就说了一次，他就记住了。这事儿要搁从前，我说十遍他都记不住，这就是改善。这些变化出来以后，他非常兴奋，他说我这点老膏算是没白吃，就吃了十几天，没想到变化这么大。昨天他又来电话，他说他手头那点药全吃没了，上周去医院做复查做 CT， 结果愣是没查出来脑血管里的出血点淤血消失了，血压血脂也没高出标准值多少，基本达标，脑病的症状完全不见了。当时医生还问用的啥方法转变的这么快呢，他说再用中药。大夫说不可思议，你吃这中药吃对症了。其实对症只是我们老百姓的民间说法，对症就是疗法对路子了才能有好，疗法不对咋可能对症。不管是治脑病、治胃病、治心脏病，都是本源疗法在起作用。本源就像地球上江河湖海，是孕育生命的地方，他们相互之间得连成一片，有支流，有主干，最后奔腾入海，形成良性循环，才能生生不息。单个拎出来，一滴的水，两滴的水，一会儿就蒸发了。人也是这么回事儿，人有五脏六腑，他们合到一块儿是个人，分开以后啥也不是。单一的肺不能喘气，单一的肝不能造血，单一心脏不能摄血，单个胃没法消化，脾也不润化，肾也不生髓，髓不养脑，脑子就坏掉了。所以高的回归本源就是帮你统一起来。

0: 所有零件回归原位，一条心，身体才能好，而且病得越轻，统一的越快。就像这个患者生病，他脑出血，听起来挺可怕，但是你别让他吓住，脑出血也有轻重之分，只要不是瘫痪的，只要能活动，能吞咽，就好得快。像他这样的，有出血点，还头晕，记忆力不好，睡不着觉，五瓶老高下肚，就调理回来了。重的，那就得靠时间了。脑出血重症患者，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多长时间能站起来不一定，但是用老高以后，症状给你减轻了，让你不遭罪，不难受了，一天一个样，活着有盼头，这不也挺好吗？咱们下边还有热线在等着，但是我插一嘴，不耽误大伙太多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明天下午活动就结束，所以抓点紧，上次活动可以错过，这次援助活动千万别错过了，因为明天开始名额全分配完后，再想要无偿援助没有了，再想要公廷肾宝也没了，机会只剩下最后这一次。这次活动有两个档，第一档援助价值6000元，第二档援助价值14000。今天明天打进电话的时候，有啥你就要啥吧，您听我的，别挑了。有的人说我非得要那14000的，有6000的不干。在这儿我就劝您一句，再磨叽一会儿，6000都没了。今天不像昨天，昨天刚开始还有机会，今天和明天已经收尾了。大家伙想开点，轮到你的是多少就要多少，反正这个时候参加比平时合适太多了。想省钱想治病的机会我给你了，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了。好了，我就说到这些吧，剩下的电话都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2: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好，欢迎您啊。
4: 哎呀，胡老师，我是您老患者了，我每天现在已经用了5个多月了。
0: 哦、
4: 啊。但是用药以后，我始终啊，每天都听你讲座。
0: 啊。
4: 我觉得这次活动这个幅度最大呀，过一次真没有，过境电真没有这个情况了。
0: 就是啊，
4: 我打了2天电话，好歹打进来了，打进我心怎么你这不是，我报个名，我先买这个50盒那个，还有15盒那个什么肾宝啊，这个我以三级剑侠能省到10000多元呢。
0: 是的啊，这个
4: 哎呀，
0: 这次幅度太大了，是吧？
4: 是啊，但是我听说过这次活动以后，再没有这样事儿了，再根本就找不着这么大便宜活动了，再没有了。
0: 那没错，
4: 我就
0: 报以后机会的没有了啊。
4: 啊，我这回你给我报一下，先给我报上名，报上名我朋友打进来，报就这个第50盒这个，因为我用的、
0: 这一档次。好，我明白了啊。但是呢，您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时间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就直接打咱们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
4: 专线我昨天打了2次也没打进去啊。
0: 您别着急啊，您拿着电话啊，打一打，末了就能接到了，没有问题，好不好？啊，必须得有耐心，这也是咱们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对呀、就这次机会了，怎么地？我得想再上报上名额呀、
0: 哎，对。另外，咱们说一说，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购买50大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这个数字可不小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
4: 没有这么大活动啊！
0: 下次的话，您再买宫廷肾宝，您是买不到了，因为它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以后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争取，一定要争取上，这是难得的机会。
4: 我知道，我就叫抢报，要不是你说一会儿我撂一电话，我还打抢完的电话。
0: 就直接打我们的专线啊！
4: 好，因为这我都得感谢你，我先抢，对吧？我就不多说了。
0: 哎，好的，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哈、老朋友，祝愿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您病好得快啊，健康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好吧，老朋友？
4: 对呀、
0: 啊，
4: 我
0: 就这样了。
4: 5个多月，我其实体验到这个效果就是好的，我才买一个。
0: 没错，
4: 我不买它嘛。
0: 大家都是您这种心情啊，啊，老朋友，
4: 好
0: 吗？
4: 好，谢谢你。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2: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

0: 年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
4: 啊，欢迎你啊。
5: 哎，胡老，我现在吧，用咱们好，现在用了2个半月了，用得特别好。
4: 嗯嗯嗯。
5: 啊，我吧，我本身就是有风湿，早上起来吧，晨僵特别厉害，还怕凉，这眼睛也不好，胀得呼难受，就是胀起来，这眼压高的时候都35，这眼眶子都跟着迷糊。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给你听你讲的话，好多用挺好。我现在这一晃用2个半月了，我都没想到都恢复的这么好。
4: 你看看多好，非常高兴啊！我听到这信息。
5: 是，现在吧，身体就是不那么僵硬了。完了早上吧，就感觉起来的时候身上松快多了，而且吧，现在就是阴天下雨的，身上也不那么紧巴，不疼了，就晚上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吧，我就是我这人吧，就是愿意出去溜达。现在出去溜达，这眼睛看东西眼压也不胀了，瞅东西也清楚多了。
4: 你看看啊，好极了啊！
5: 但是吧，我今儿打电话胡老，我有个事儿啊，就是上次吧，我就是咱们有个就是活动，然后吧我就没听着节目，等我想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次吧，我听你讲优惠力度更大更划算，而且吧。这个我还赠送那个肾宝，我就觉得吧，这功能肾宝特别好，然后我也想参加，我这打场外电话了，干打吧就打不通啊，而且我还听你说这功能肾宝吧，因为药材的紧缺，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吧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你说上次我都没赶上，这次吧我一定得赶上啊，胡老啊，
4: 好。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因为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大家都着急，您不要着急啊，拿着电话，只要给我们的这个专线打的时候啊，等待他啊，只要他接到了，他给您登上了，报好名了，就没有问题了啊，有点耐心，因为大家都抢嘛啊，非常着急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5: 是是呀，我都急死了。我这打场外电话没打通吗？然后我就寻思，我第一次我都没参加上，这次我肯定得参加上啊。那胡老，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啥的？
4: 我刚才不说了吗？啊，您直接给我们这专线来打，这样就可以报上名了。您必须得有这种毅力和耐心，好不好，老朋友？啊
5: 啊，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那谢谢你了，胡老。
4: 好，
5: 我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吧，要不然这次我又给错过了。
4: 没错，所以说咱们援助的这第二档就是你现在想购买的这个第二档，购买50大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的再援助15大盒的宫廷肾宝，那么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个数目字可不小啊，难得呀，是不是？那么宫廷肾宝的药材现在非常紧张，马上就要停产了，下次你想要也没有了啊，所以必须得把握好这一次的机会，是不是啊？啊，抓紧吧，老朋友啊，希望您得到这个好的机会啊。好，咱先谈到这吧啊，再会吧，老朋友啊。
5: 行行行，好的，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去。哎，
4: 好的，
5: 好。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1: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

0: 就能得到七大河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七大河宫廷圣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原著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圣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0: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的中医神韵。

庙，我看书法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吓

0: 哎呦，哎呦，
1: 哎呀，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就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带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媳妇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呀，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连坏了宋王天子温柔

奸贼，我正边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犹如花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少驸马。我流落在宫

国大众。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0: 我这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了，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一样，憋得我上不来气，晚上动不动就憋醒，医生说容易心梗，这可怎么办啊？
1: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它是通过三焦运化排湿排油，让血流速度提高 56% 呢，快速改善心脑缺血问题，让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全香港人都用这个呢。
2: 这降糖药降压药都换了七八种了，胰岛素也换了，血糖血压咋就控制不住呢？
1: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香港双排丸湿油双排，打通胰岛素的信号通路，快速改善胰岛素抵抗，让你用药效果更好。
3: 腿沉身子沉，排便黏腻，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记忆力减退，就用香港双排丸。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脑梗、动脉硬化，反反复复不爱好，快用香港双排丸。
3: 香港双排丸是一款湿油双排产品，精选几十种排湿排油药物配比，反复提炼浓缩，是经过 FDA、GMP、NSF、UL 等多项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1: 香港双排丸通过三焦运化，体内水湿降至 95.9%， 脂质代谢促进率 87.5%， 让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同时，香港双排丸恢复脾对水谷运化的掌控权，让我们吃进去的任何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给五脏六腑功能，加快脏腑功能恢复。
1: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药品双排丸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每盒仅需198元。由于香港双排丸生产工艺复杂，一年只提供一次，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盒。
3: 这是一次湿油双排的机会，是恢复脾对水谷运化能力，让水谷转化气血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必须要先和大家伙宣布这个好消息啊。王牌药品开放月的首个特殊产品今天正式到货了，朋友们。之前啊，那些天就是天天打电话咨询的催货的朋友，这下终于能把咱带回家了啊。这是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
5: 没错哈。我们说正常来讲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应该是香港大药房啊自己的产品放在前面的。
4: 对。
5: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呀双排丸放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第一个呢？是因为啊非常巧，给予它一年呢仅一次供应，
4: 就这一次。
5: 对，而且这一次的供应周期非常短。最长呀也就是一两个月，甚至有的时候啊十来天就没有了。
4: 都想买，那可不就没得快嘛。
5: 对，所以说呢今年呢正好啊就卡在这个时间点上。正好是王牌药品开放月跟这个双排丸上市啊撞车了，
4: 叠加在一起了。
5: 对，所以说我就特别担心呐，一旦我把这次错过去了，大家想再拿到，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4: 是的，
5: 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把这双排丸提前到第一个。
4: 一定要先让大家有机会用上啊。
5: 对，
4: 咱都知道双排丸内部供应都特别少，市面上呢根本就没有流通，这也是说咱们身边这些朋友哈，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双排丸。我相信大家现在最关注的问题，孙主任，就这个双排丸它到底多少钱呢？
5: 双排丸这么稀少，但是跟大家说，香港药这个特点，它还真不贵
4: 哦，
5: 一盒就198块钱。
4: 嗯，
5: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都能用得起。
4: 哎呦，这下大家伙心里有底了啊。这也非常划算。
5: 对，
4: 你看咱们平常你不管吃降脂药啊还是降糖药，随便一种一个月下来可能也得小几百块啊，那进口药可能价格更贵了。现在198咱就能用上养和的独家配方，还能同时解决湿和油两大问题，这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划算了。
5: 对，
4: 嗯，
5: 但是你可千万别看着价格便宜，我告诉你，这198到底能吃到什么？
4: 嗯，
5: 第一个呀，你吃到的是它的稀缺性，
4: 嗯，
5: 是千年独一份的，在中医的几千年历史上，它是一个能实现湿油双排的产品。
4: 是的。
5: 哎，没有第二个。你就拿在香港来说，香港常住人口啊大概是700多万，而这700多万人口里啊，真正吃过也就啊1-2百万左右
4: 哦，
5: 剩下的人呢、啊、想吃是吃不上的，
4: 没有机会啊。
5: 对，就稀缺程度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以前呢咱们这边的朋友根本就没有机会碰到它，
4: 嗯，
5: 甚至听都没听说过。
4: 对，
5: 哎，那你就更体验不到啊湿和油同时排出体外调理的效果。
4: 嗯嗯，
5: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借着我们王牌药品开放月这个机会，我们大家终于能亲身感受到这份呢、啊、稀缺药。198块钱买的呀就是这份难得的机会。
4: 没错，这种千年难遇的中医宝啊，以前听都没听过。那我觉得就是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大家绝对不能轻易放过了。
5: 没错。
4: 嗯，
5: 第二个呢就是这198块钱呢、啊、吃的是它实打实的效果。
4: 哎，
5: 首先是它通过三焦运化能把你体内啊堆积的湿和油排干净。
4: 嗯，
5: 当你把身体里的湿和油干净以后，你会发现呐、啊、你原来身子发沉，头晕迷糊，
4: 嗯，
5: 包括水肿等等很多问题都能很快的得到解决。
4: 哎，
5: 甚至2-3天就能给你解决的差不多了。
4: 哦，这么快。
5: 对，这就是湿和油同时排带的效果。人想要好，那你是不是先要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排出去？
4: 是，
5: 只有不好的东西排干净了，好的东西才能进来啊，
4: 它才有空间有地方啊。
5: 所以啊，我说我们吃完的第二点，这份见效快的效果，第一时间呢把体内的脏东西排出去，
4: 嗯嗯，
5: 为身体调理打好基础。
4: 没错，这就是它特别的地方，它和以前哈、啊、大家吃的那些调理产品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啊。以前的产品要么是只去湿，要么只降脂，就效果非常单一，而且还得需要挺长一段时间的，速度比较慢。那么咱说一步到位湿油双排，这个效果真的其他产品是没法比的。
5: 对，
4: 嗯，
5: 那第三呢就是这198块钱吃的是长远的健康收益。
4: 嗯，
5: 哎，我们刚才呀也说了，湿和油啊排出去是解决了眼前的症状，
4: 对，
5: 把脏东西清出去了，那接下来更重要的是什么？
4: 嗯，
5: 你要迎接好的营养，
4: 对，
5: 从根源上啊调理身体。所以说吃更核心的是帮助大家恢复脾胃的运化能力。
4: 嗯，其实孙主任，我感觉这一点啊更重要。

0: 那像以前那样啊，吃什么都不吸收，甚至啊堆积成石油，带来各种健康问题。所以说，对于老年人来说，要是想长寿，想拥有健康的身体，哎，我说了，你一定要吃水，
1: 一定要吃上。
0: 哎，因为它呀能真正的恢复你的脾对水谷的掌控能力，让你吃的每一口东西都转化成啊我们身体需要的好东西。
1: 对。
0: 这个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呀，太重要了。
1: 没错，要不为什么说这198块钱大家伙花的值啊？
0: 对，
1: 你别说198了，就算说1980也衡量不了它的价值。我感觉养和集团的药啊，它就是这样，那给大家吃的就是良心，是效果，更是这份独一无二的特性。
0: 对。
1: 那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特殊的产品之一，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0: 没错哈，但是啊，有一件事儿我必须也先跟大家强调，
1: 什么事儿？
0: 哎，可能啊也让我们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小小失望，就是这一次数量啊太少了，所以说呢，每人呐只能限购10盒。
1: 我说真心话哈，孙主任，这真是有点太少了。一年这个数供应这一次啊，你说大家伙这10盒吃完了去哪找啊？就能不能说这一次尽量的放开一些，让大家再多来一点儿？
0: 因为说咱们现在所有的中药，哪怕是香港大房的浓缩中药，都不一样。它是从啊几十种祛湿、去油的成分中提纯后再合成的，生产工期非常长，产量极低，所以说呀，我们这次只能啊是限购10盒。
1: 哎呦，就没有什么空间了
0: 对
1: 啊。
0: 对，大家现在呀其实啊已经很幸运了。你知道啊，在香港想买的双排丸，每年这个时候啊，得凌晨3、4点就去取号排队。大家也要通过港药直通车，足不出户打个电话，
1: 对。
0: 就能拿到这10盒。所以说我们呐，有的时候真得知足的。
1: 确实，要这么一看的话，我们确实很幸运啊。
0: 对。
1: 那这里呢，也希望大家能明白这次活动机会的这个分量、含金量啊，赶紧行动起来。198块钱一盒的这个养和双排丸，它又是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又是国医大独家的湿油双排的配方，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难得。你要错过了，还要再等，咱说至少1年。想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早报名早用上，早拿到手啊！你别等说名额满了再着急，那时候机会真的就没有了。
0: 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把握。
1: 是的。
0: 为什么我一直希望啊，咱们都能用上双排丸？因为啊，它是一个能做到湿油双排的药物。
1: 对。
0: 哎，我们用它首要的目标就是把湿和油这两头猛虎啊，从我们身体里清除出去。这两样东西啊，你不除，很多疾病的问题啊，它就没有办法去根儿的，解决不了。
1: 还真是这样，就感觉老年人总说："哎呀，岁数大了之后，这个身子发沉。"但实际不是年龄的问题，就是湿和油啊在作祟。可以说前有狼后有虎，总被这个湿和油缠着，浑身就会不舒服、不自在啊。
0: 对呀，所以说呀，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哎，比如说啊，高血压会伴随呀人一生的。
1: 就好多朋友可能50多岁、50出头，高血压问题来了，然后一直到80、90，这也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一个问题啊。
0: 这个高血压为什么是这样子？很难缠，因为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呀，10个人里，10个体内呀是有湿和油的，而且情况都是很严重的，很多。哎，这个湿会让你的血呀变得像粥一样的黏，流动的特别慢。再加上油凝结成块，它就像千层糕一样，一层一层往上糊，
1: 哎呦，
0: 让你的血管呐越来越窄，压力呢就越来越大。所以说，只要体内的油和湿存在，它就会让你身子发沉。明明啊没干什么活，就感觉累得不行，
1: 没劲儿啊，
0: 走路就感觉腿像绑个大沙袋一样沉， 还水肿。

0: 一按呢就一个坑。
1: 嗯嗯。
0: 那下一步呢就是血压会升高，然后呢血管就是堵。
1: 哦。
0: 哎，甚至啊破裂出血。只要你身体有吃喝油，就是这个顺序，
1: 嗯，
0: 哎，一点点的发展，谁呀、啊、都改变不了。
1: 人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啊。
0: 对。
1: 所以说，想要血压平稳，核心咱还是要从这个湿和油来入手。湿和油不解决，那么血液越来越黏，血管越来越堵。你就算说你吃再多药啊，你这高血压一样是稳定不了，它就会跟随你一辈子，然后这个血压波动也会特别大。
0: 所以啊，对于高血压的朋友来说，你用双拍丸就相当于是釜底抽薪。
1: 嗯，怎么讲？
0: 抽的第一个薪就是抽掉你体内的湿。
1: 嗯，
0: 所以高血压的人在用双拍丸的时候，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体重啊会减轻。
1: 哦，湿气都排出去了是吗？嗯，
0: 很多高血压的朋友啊都偏胖。你比如之前呢、啊、有一个高血压20年的患者，
1: 嗯，
0: 1米8的个儿，体重啊超过了200斤。
1: 哇！
0: 后来用上双拍丸，第一个月呀、啊、就瘦了10斤。
1: 嗯。
0: 哎，那你猜猜这个体重掉了是什么？
1: 那肯定是体内的湿啊。
0: 对，就是水标。
1: 嗯，
0: 完全正确哈。
1: 嗯，
0: 高血压患者血压居高不下，很多时候就湿在拖累身体。嗯，但是双拍丸排湿速度啊特别快，第一时间呢就把体内的湿排出去。
1: 嗯，
0: 你想想他身体里有多少湿，他能掉10斤。
1: 哇！
0: 另外第二个变化是什么呢？他发现呢他排便好了。
1: 嗯，
0: 之前的大便呢都是那种黏腻的不成形的，等湿排出去之后，每次啊都变得非常畅快，肚子也不胀了。
1: 嗯，所以说高血压的朋友要用这个双排丸啊，咱把身体里的湿啊给它抽掉之后，首先血压就会有明显改善了，然后呢整个人也会同时变得很轻松，体内没有用的这个水湿排出去，身体状态马上就不一样了。
0: 对，那第二个我们要抽的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油。
1: 嗯，油。
0: 高血压呀本身就存在油脂堵塞血管的问题，抽油其实就是做好风险管控。
1: 嗯，
0: 因为如果每天吃的食物都转化成了大量的油脂，血脂啊肯定会升高。
1: 那是，
0: 这个你的血管里的千层膏啊只会越堆越厚，
1: 越堆越高。
0: 但是我们用了双拍丸把油抽出去之后，它就不会再给血管堵啊加码。
1: 嗯，
0: 从源头上避免啊血管进一步阻塞，这样啊就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嗯，
0: 所以总结来说呀，高血压人用双拍丸给你釜底抽薪，湿油双排的时候其实就是给身体呀、啊、做代谢的升级。
1: 嗯，您说这个代谢升级这个范围可就大了啊。
0: 对，
1: 毕竟三高的问题其实归根到底都是代谢出了问题了。
0: 哎，对，其实地上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湿油代谢改善之后啊，首先没有湿和油坠着。
1: 嗯，
0: 你的血流啊就跟年轻人一样是没有啊阻碍的，
1: 畅通无阻。
0: 那高血压的人呢就会感觉到特别舒服。
1: 嗯，
0: 头不缺血了，哎，他就不晕不沉了。
1: 嗯，
0: 血压也会平稳了。那第二个呢，你的脂肪代谢会加快。
1: 嗯，
0: 哎，当你脂肪代谢增加的时候，就不会继续给血栓呐、啊、加码，就等于给血管呐、啊、添堵，按下了暂停键。
1: 是的，
0: 就算血压再偶尔波动，也不容易引起啊梗塞或者破裂。
1: 嗯，
0: 所以说当你把湿和油这两个根源问题解决掉，血流和脂肪恢复正常以后，高血压呀引起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自然呢就会大幅度的降低了。
1: 嗯，所以顽固性三高的朋友咱一定要试一试，因为体内的湿和油只有它能同时解决。
0: 没错。
1: 嗯，
0: 就拿我之前呢接触的一位患者来说，他高血脂4年了，一直在吃阿托伐他汀。
1: 嗯，
0: 刚开始吃的那半年指标确实降了点，可是没过多久又上去了。
1: 啊、
0: 哦、医生啊就只给他加剂量，剂量一涨问题来了。
1: 嗯，
0: 总说胳膊腿和肌肉啊酸胀的厉害，连提个篮子也都费劲。
1: 嗯、哦、
0: 下午坐沙发上看电视，没10分钟就打盹。
1: 哎呦，犯困了。
0: 哎，走个2-3站去买菜， 回来得歇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
1: 嗯，
0: 吃了不到两周就给我打电话，就说呀身子轻了，走路不沉了。
1: 嗯，
0: 早上买菜呀还能绕着公园走一圈，
1: 轻松了。
0: 吃满一个月去复查，低密度脂蛋白呀直接已经降到了 1.2。
1: 哎呦太好了。
0: 对，比他吃他丁的时候还稳。最关键的是肌肉不痛了。
1: 嗯，
0: 下午看电视啊也不打盹了。
1: 你看看，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了啊。就听您这么一讲，听友们肯定更清楚这价值了。198一盒就能辅助调理顽固三高问题，而且人人也都用得起啊。这次机会特别难得，一年仅供应这一次，刚好赶上咱们的王牌开放月，所以呀、我们把它放在了这个开放月产品的第一位。那它作为能实现湿油双排的产品，只要把体内湿油排净，它就能第一时间将心梗风险降到低。所以呢，有三高啊、冠心病啊、脑动脉硬化的朋友，这次啊咱一定要牢牢抓住机会。你毕竟一年就这一次供应的机会，你错过了下一次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用上了。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啊，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其实我们用核心关键的目的，还是啊要纠正脾胃对水谷的掌控能力。
1: 是的，
0: 让我们吃进的食物啊都转化成气血，而不要啊再转化成没有用的湿和油。你身边呐、肯定有这样的长辈，岁数大了呀，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
1: 对，
0: 可血脂血压呀还是居高不下。
1: 确实是，我发现哈、在我身边也有老人家，包括来咨询的听友，都是岁数大了，就是什么呢？荤腥的不敢吃了，甚至有的人家哈、就做菜不太敢放油啊。
0: 啊，对。
1: 但其实有三高或者心梗、脑梗的人还是特别多，你还是无法逃避。
0: 其实啊，这就是啊，没有找对调理的关键。
1: 嗯。
0: 通过这几期节目啊，我们大家都应该明白了，身体调理的核心不在乎呀、忌口多少啊，你吃什么。而在于脾胃啊对水谷的掌控能力。
1: 是的。
0: 哎，我们呢都说过脾胃不好了吃什么拉什么。
1: 听过、
0: 啊、
1: 就是形容说你吃进去的是什么排出来的还是什么啊。
0: 对。
1: 一点都不吸收。哪怕说吃肉，咱说句实在话，它也不长秤啊。
0: 没错。
1: 嗯。
0: 之前呢有个患者就是1.75米的身高才80多斤。
1: 哎呦，这太瘦了。
0: 就是典型的吃什么变什么。说自己不管吃什么吃多少体重啊都上不来。
1: 嗯，
0: 浑身没力气，稍微动一动就累。
1: 那肯定的。
0: 而且你别看他瘦的这样哈、冠心病血管堵了3个地方。
1: 哟，这么瘦还有堵的地方。
0: 而且还有脑动脉硬化。
1: 里
0: 边的腔梗也是一大堆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猜孙主任肯定是因为他自身没有了对脾胃的这种掌控的能力了啊。你看吃进去的食物没有办法被好好吸收利用，不仅咱说没转化成气血补身体，反而发现它变成身体负担了，全转化成为湿和油了。
0: 这个啊是非常正确哈，说得很对。哎，这课也没白听。
1: 那你看
0: 正常人脾胃转化功能好，比如说吃块豆腐，你能充分吸收里边的营养和能量，转化成我们身体需要的气血。
1: 嗯，
0: 豆腐是很典型的，哎，这里边有油，所以说豆子能榨油。有蛋白质，所以说我们都知道豆浆，哎，里边呢是高蛋白。
1: 是的。
0: 关键是你把它变成了什么？
1: 嗯，
0: 你如果把它变成了高蛋白，你就没有必要再吃蛋白粉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变成油了，那你怎么办？你还得吃它丁。
1: 那就是负担了啊。
0: 所以说，同样吃一块肉。哎，你吃完呢就觉得身上有劲儿。
1: 嗯，
0: 哎，这是脾的功劳，它能把这些食物转化成气血。但是如果脾失去了对食物的掌控，吃的食物啊不仅不能转化成气血，
1: 嗯，
0: 反而啊被转化成湿和油堆积在体内了。
1: 是的，就看它往哪条路上走了啊。就像您说的这位朋友，哪怕说只有80多斤的体重，照样会得高血脂、冠心病。

0: 是这个脾胃功能的失调，你再清淡的饮食也会变成身体的负担了。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他用了说啊，身体的变化特别明显。首先最直接的就是排便正常了，
0: 哎，
1: 再也不像以前呢直肠子那状态了。
0: 嗯嗯，
1: 同时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1: 这背后啊其实就是脾的掌控能力恢复了，能把吃的食物真正的转化成气血，
0: 嗯嗯，
1: 转化成啊我们身体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啊白白浪费掉，甚至转化成湿油在身体中堆积。
0: 没错，当他脾胃功能恢复之后啊，吃什么都能转化成气血的时候，不仅仅是他自己身体有劲儿啊，就是对我们全身疾病的恢复啊也是有非常大帮助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他除了排便正常身有劲儿之外，他的心脏问题脑部问题也有了显著的好转。
0: 嗯，
1: 之前呢心律不齐特别严重，稍微激动或者活动一下就心慌气短。
0: 嗯，
1: 现在这种情况啊明显改善了，这是因为他体内的湿和油被排出去了。
0: 对，
1: 再一个呢自己呀、啊，感觉到大脑啊变清亮了。
0: 嗯，
1: 人呢之前总是犯迷糊，爱瞌睡。
0: 嗯，
1: 这些情况啊都消失了，
0: 精神了。
1: 哎，这就是因为他脑血管里多余的湿和油被排干净了。
0: 嗯，
1: 脑供血多了，状态呀、啊、就自然好了。
0: 就不仅解决了脾的这个老问题，连心脑血管的隐患也跟着改善了啊。
1: 对，
0: 咱说这才是从根源上调理身体，才是长远的。
1: 没错，
0: 嗯，
1: 当时啊做临床测试的时候就发现患者啊在用上以后，他们的指甲下的末梢循环都是特别好的。
0: 哦，指甲下的都好了。
1: 对，很多使用者之前指甲啊都是发白的，
0: 嗯，
1: 用手啊按一下半天都不变颜色，其实这个就是末梢循环差气血不足的典型表现。
0: 嗯，
1: 说明身体的气血没有顺畅的达到四肢末梢。但是坚持用调理一年以后，这些的指甲呀变得特别粉嫩，
0: 嗯，
1: 用手按一下立马就能回血，这就是血流顺畅了，气血充足最直接的证明。
0: 是的，这个细节啊很真实也非常到位，咱说身体上的变化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比看指标就直观多了，感受也明显多了。
1: 没错，
0: 嗯，
1: 而且气血充足了，不只是指甲有变化了，全身呢、啊、都跟着受益。
0: 是，
1: 气血足了，手脚啊不会再冰凉，
0: 嗯，
1: 皮肤啊会变得有光泽有弹性，
0: 嗯，
1: 整个人呢、啊、看着都年轻有活力，状态呀、啊、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这才是长期调理的真正价值。
0: 嗯，
1: 不是暂时的控制指标，而是从内到外改善身体。
0: 对，听您这么一说哈，我越来越觉得还是人人都该用的调理好物了。你不管是有基础问题的长辈们，还是说我想改善现在这个体质情况的这个年轻人群啊，都能从中受益。
1: 那肯定啊。
0: 嗯，
1: 啊，人人都能用。
0: 嗯，
1: 人人都该用。比如骨病的患者能减轻湿和油对骨关节的侵蚀，
0: 嗯，
1: 缓解关节的沉重感和炎症反应，让关节活动更灵活。
0: 嗯，
1: 你再比如糖尿病的患者去湿去油能改善胰岛素抵抗，
0: 嗯嗯，
1: 让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提升，这样降糖效果会更明显。
0: 嗯，
1: 从根源上减少啊血糖的波动，避免并发症的发生。
0: 那我明白了，孙主任，这个说人人都该吃都该用，就怪不得是养和的王牌产品啊，效果这方面大家伙不用有任何担心，那真是没得说。
1: 再有啊，你像它能获得呀 FDA 等国际机构的认证，
0: 对，
1: 这在中药领域啊是特别少见的。所以说纵观市场上各类中药产品，除了养和集团的这个，
0: 嗯，
1: 你根本找不到第二个能同时获得这么多认证的药物。
0: 没错，就大家要吃的不仅是一款调理的产品，咱更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品质保障，吃的放心，然后你也用的安心。
1: 而且我们呢，这么产品价格还特别亲民，
0: 是
1: 一盒才198元。

0: 哎，之所以要限购食盒，就是因为呢性价比太高了，要不限购啊，肯定会有人一次性啊囤个50-60盒，
1: 那可不，
0: 哎，就给全家老少啊都
1: 都备
0: 备，
1: 上。
0: 这是人之常情。毕竟这么好又不贵的产品，谁都想多存点。所以说，为了让更多人呢都能及时有机会用上，我们只能采取了限购的政策，保证更多有需要的人能拿到货。
1: 没错，这次的名额确实是很珍贵啊，198块钱一盒，能买到湿油双排的养和王牌药，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难得的机会。所以，不管是血脂反复降不下来的，总觉得身子沉的人，还是说高血压忽高忽低、波动很大的朋友，甚至说想预防湿油引发心脑问题的人，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咱为自己的身体多一份保障啊！错过这次，再想找养和这款能湿油双排的药，你就算花再多钱也找不到了，因为机会真的不等人。报名电话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我这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了，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一样，憋得我上不来气，晚上动不动就憋醒，医生说容易心梗，这可怎么办啊？
4: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它是通过三焦运化以排湿排油，让血流速度提高56%呢。快速改善心脑缺血问题，让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全香港人都用这个呢。
5: 这降糖药、降压药都换了7-8种了，胰岛素也换了，血糖、血压咋就控制不住呢？
4: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香港双排丸，湿油双排，打通胰岛素的信号通路，快速改善胰岛素抵抗，让你用药效果更好。
6: 腿沉、身子沉、排便黏腻、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记忆力减退，就用香港双排丸。
4: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脑梗、动脉硬化，反反复复不爱好，快用香港双排丸。
6: 香港双排丸是一款湿油双排产品，精选几十种排湿排油药物配比，反复提炼浓缩。是经过 FDA、GMP、NSF、UL 等多项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4: 香港双排丸通过三焦运化，体内水湿降至95.9%，脂质代谢促进率87.5%，让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6: 同时，香港双排丸恢复脾对水谷运化的掌控权，让我们吃进去的任何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给五脏六腑功能，加快脏腑功能恢复。
4: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药品双排丸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每盒仅需198元。由于香港双排丸生产工艺复杂，一年只提供一次，数量有限。每人限购10盒，
6: 这是次湿油双排的机会，恢复脾对水谷运化能力，让水谷转化气血的机会，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孙主任你好。
0: 哎，
7: 我想要报名，麻烦您给我留10盒。我这个心脏，我跟您说，真是全靠它了。
0: 不用着急啊，我要导播也先给你登记一下，咱先把这位置占上。完了，你介绍一下啊，你心脏什么情况啊？
7: 我这个冠心病啊，这可时间长了。之前这是心梗，下了2个支架。其实下支架那会儿吧，我还以为什么孙主任，下了支架可能就能好了。 但是自从做完那个手术之后，我就感觉什么这个身体一直也没缓过来。
8: 嗯，
7: 稍微这么动一动就开始胸口憋闷呀、气短呀。你说二楼按说不算高哈，
8: 对，
7: 对于我来说就不行。闹这个病以后，老觉得自己怎么得这个病啊，心里就总想不开，胸口啊就跟说压了个大石头一样，就每天就是压着你都喘不上来气儿，是那种感觉。
8: 嗯，
7: 你像我有的时候出去买个菜哈，其实我们离菜店挺近的，这那边菜市场，但是我就走个来回都费劲，别说干别的了，动一动气儿也喘不上来，头也晕晕沉沉的。到晚上我跟你说孙主任，
8: 嗯，
7: 睡觉平常的不行，右侧是凑合点，你要往左边这一侧身哈也不行，身上也发沉，翻个身都觉得累得慌。
8: 嗯，
7: 另外我这个睡觉吧哈还不能有动静，一有点动静那就惊醒了，一醒了以后这就心就蹦蹦蹦跳了，心慌了，就跟要蹦出来一样那种感觉。
8: 嗯，
7: 为这个病我说没少住院，没少治疗，也没见好。后来我儿子哈，听一个香港的朋友说这个好使，也托了好多关系才给买到几盒。不过这个用完之后哈，明显感觉他跟我以前哈吃的那个所有药不一样。
8: 嗯
7: 嗯，刚用的三五天的时候哈，觉得身上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样就身子发沉呀、心慌啊、气短呀，这一天比一天见好这个情况。等用了一段时间以后，你胸闷的问题没有了不说，也不气短了，尤其晚上啊，到晚上睡觉能睡实了，有点什么动静也不会醒了那时候。
8: 嗯，
7: 后来慢慢这不心绞痛也不犯了，以前不行，以前一天的有时候犯几回。上周啊，我这不是老伴儿出去说买两箱奶，我说跟他一块去了，回来帮他搬回来以后啊，也没觉得累。要是以前啊，别说两箱了，连一箱都觉得费劲那时候。
8: 对，嗯，好多了。咱为什么说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嗯，就是因为帮你把湿和油排干净了，而湿和油一排出去，就能第一时间呢改善我们心脏的供血。你之前做支架还会胸闷、气短、心绞痛，
7: 嗯，
8: 做完支架咱还得吃更多的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冠心病它叫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嘛，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冠状动脉硬化了。那你想想，我们再硬的血管有支架硬吗？肯定没有。
7: 对，
8: 所以说你下了支架，你如果身体有湿和油，它更容易在支架这儿沾湿沾油啊。所以说支架下完之后，为什么要多吃这么多药啊？它不是说呀，你的原先的血管啊是怎么回事？是因为支架比你原来的血管更容易堵，支架是救命的，它不是治病的东西。下完支架之后，冠心病不是好了、减轻了，是更重了，更容易啊被湿和油堵了。湿和油在这粘着，咱血液就粘得像粥一样，而且这些油啊就会在你支架这里堵着。哎，你不管是胆固醇还是甘油三酯，都过来了，最后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哎，在你支架这里就会把支架造成阻塞。就再一次心梗了，就算这次支架开通了，湿和油不排的话，下次其他地方还会再堵。所以说关键呢，不是你支不支架，是要把湿和油啊排出去，这个才是啊防止它再堵的关键。没有湿和油在这坠着，心脏血流顺畅了，心绞痛、心慌、胸闷这些问题自然就没有了。
7: 对对对，要我现在啊，不管不胸口憋闷了，有力气了，哎，头晕这个毛病现在都没有了。
8: 嗯，
7: 以前不是总感觉昏昏沉沉的，现在要早上起来以后哈，这个头脑就特别清亮。哎呀，我现在跟老姐妹们要在公园里头散散步、聊会儿天什么的哈，浑身都轻松。但是这个太难买了，等我再想买的时候就没有。
8: 嗯，
7: 我儿子这边也托了好多人，都没有给买到。就说这个一年就一次，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你想买买不到。
8: 对，就是这样，确实不好买，一年只供一次。嗯，平时咱别说买了，就是养和内部的员工都啊拿不到。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次把它放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第一个，就是趁着现在也刚好供货了，赶紧的就给大家用上。嗯，不然的话想再用就没机会了。
7: 所以说
9: 这次一听说有，要给我高兴的不行，终于有了，所以。

0: 次您可千万别把我落下了，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啊。
1: 放心吧，已经报上名了，我现在就把你的电话转给导播，
0: 谢谢
1: 他登记一下你的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主任了。
1: 不客气，好，再见。
0: 谢谢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作为几千年中药史上一个湿油双排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排出体内所有的湿和油，同时纠正了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不管吃什么啊，哪怕说喝口水都一样可以转化成气和血，当之无愧的王牌产品。那活动期间每人最高限定十盒，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你们这电话咋这么难打？我这都打半天了才打进来。
1: 嗯。
3: 我想麻烦孙主任啊，你先帮我报上名，我想要订这个双排碗，我怕再晚了再订不上呢。
1: 我先把名额呀给你报上哈。电话打不进来呀，你别着急，我们工作人员呢也会呀回拨的，这个别着急，咱现在也已经定上了。
3: 你说我跟你说，要不我能这么着急吗？我吧有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你说这不都是折磨人的病吗？我对这个感触太大了。只要是有这三高，这辈子我感觉就离不开药了呢，一天三顿这药把我吃呀。都赶上像吃三顿饭似的，降压药你得吃，降排药你得跟着，降脂药你还得跟着吃。去医院看完病以后吧，还得吃那个什么抗凝的、抗血小板聚集的，加在一起我算了下，得有十多种药。就这样，我这三高啊，还高呢。
1: 三高啊，这里边呢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就是湿和油。湿和油啊，咱这里注意着，全身所有的脏腑啊。负担都会加大，咱湿气重的人呢，你会感觉腿沉，人呢没力气，水脂高的人呢就会感觉总困头迷糊，实际这些都是湿和油增加了我们大脑、心脏、四肢所有器官细胞的负担，所以说这个时候血液流动不起来，就会形成个动脉硬化，自然呢血脂就高，细胞都被这些油和湿包着，敏感度也会下降，传导通路啊也会受到影响，血糖啊也不好控制，就包括胰腺自身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湿和油在胰腺这包着，它调理血糖的功能也会下降。而且这个湿和油啊，咱们说了也很难呐、在食物中去避免，吃青菜萝卜脾功能不正常的时候也会把它变成油，就是你吃粮食，咱吃大米白面，这里都是碳水化合物，它也会产生大量的水，在这里就会转化成湿，所以说的话呀，问题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只要湿和油在这里捣乱，你的药啊就会越吃越多。
3: 这不后来吗，还是用上这个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好的药。你看我跟你说，我刚用上能有三四天，我就感觉身体就轻松一些了，脑袋吧也不那么迷糊了，看东西也不像之前那样晕的，我就感觉一下子整个人都轻飘飘的。这不我就见好继续吃，结果我这三高指标都有变化了。之前吧，我血压最高的时候都180多了，低压还得120呢。但你看现在都开始降下来，现在降到高压150，低压100了，血糖也比之前稳定了。然后我这不去医院一复查，甘油酸酯啥的也都降下来了。
1: 所以说呀，湿和油我们每个人呢必须要排的，当你身体里的湿和油全部都排干净之后，首先你血液就干净了，流动速度啊恢复正常了，这时候血压血脂自然得到平稳，同时啊没有湿和油的拖累，胰岛素的敏感度也会提高，日后你发现同样剂量的降糖药，它降糖的程度幅度会比之前呢大很多，所以说对于咱们三高的朋友，想让三高平稳就得湿油双排，另外当你长期用下来之后，它还能提高脾对水谷的掌控能力，让你吃进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气血足了整个人状态就不一样了，心脑供血足了记忆力好，

0: 睡眠质量就好，身上就有劲儿。
1: 是啊，所以说这不一听说有货了，我就赶紧来报名了。这要是再错过去，再想用，那能可能了吗？另外，孙主任能不能再多给我一点？十盒我总感觉像不太够呢。
0: 这事儿啊，还真帮不了你。这个我们这次是严格限购的，因为数量太少了。
1: 那你就先帮我订上十盒吧。
0: 好，我现在也把你电话转给导播，哎，他留一下呀你的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谢谢孙主任了。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双牌湿油双牌中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是全国获得多项国际认知的中药。FDA、GMP、NSF、UL 多项国际认证，湿油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的风险降到低。本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啊，首个王牌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非常复杂，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一年啊只能生产一批，并且只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所以大家啊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啊，是我。
3: 我想报名啊，就报名那个双牌丸啊。
4: 好的啊。
3: 你说我生怕错过了，你说错过了咋整？麻烦您帮我订十盒呗。
4: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咱说了，为什么要把开放月的第一个产品定为双牌丸呢？就是因为啊，它太稀缺了，一年就供应这么一次。咱一旦错过了这次机会，再想用，你别说198块钱了，你就1980你也没地方去买了。所以趁着现在还有供应这个时间点，赶紧呢给大家排上，让大家呀有机会用上。哎，那你是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3: 我吧，就是糖尿病啊，5-6年的时间了。一开始吧，就是口渴，完了就喝水喝挺多，上厕所吧，就特别勤呢。我当时吧，说心里话，粗心大意的没当回事儿。你说后来吧，就越来越严重了，血糖吧就跟那过山车似的，今天高明天低的，就那饭呢不敢多吃啊，吃多一点儿，这血糖都16-17个了，总觉得吧这身子吧还沉，两条腿就像灌铅了似的，走两步道吧就累得慌，腿呢还肿，一按吧就一个大坑啊。这些年这药啊我也没少换呢，刚开始吃那个二甲双胍，完那个优降糖、达美康啥的，这些药你就换了不下10种啊，没办法了，换成胰岛素了。一开始吧你说一天打20个单位，慢慢的加到30个单位，你说就这么往上涨，还得配着那个2片那个二甲双胍，血糖吧还是控制不住，动一动就心慌乏力呀，浑身上下没有得劲儿的地方，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医院吧一检查，医生就说了，我是胰岛素抵抗，所以吧就效果就不好。
0: 糖尿病啊主要是血里糖多，我们身体用不了糖。我们中国人的糖啊，主要来源是什么？就是大米白面谷物食物。那我们说人体的谷物到身体中啊，它要转化成什么？这个呀是由脾来决定的，在三焦里进行转化。当你脾虚的时候，谷物它的转化就会出现问题了。正常情况下吃的大米、吃的白面、咱吃的饭，吃完人是有劲儿。但是你脾虚三焦弱的时候呢，吃完了之后啊没劲儿困，因为它把谷物啊转化成了油了，转化成了湿气了。所以说糖尿病人因为你血里糖多，它就会更多的转化成油，你转出来的湿气也会更重。所以说有一个算一个，糖尿病病人都会发现一个问题，没等糖尿病得呢，血脂先高了，或者得了糖尿病之后马上血脂就高。糖尿病跟高血脂，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病是掺一起的，得的时候啊基本上都已经脾虚了。所以说脾转化不了你这些糖怎么办？最后就把它呀变成油存到身体里，高血脂就来了。那糖尿病人降血糖的时候呢，之所以换一个不好使换一个不好使，这里边呢 90% 的原因都是湿和油啊给闹的。糖尿病人一旦身体里有了湿和油，
4: 他俩直接就把胰岛素的两个路径全都堵死了。湿让你细胞对胰岛素敏感性降低，对胰岛素不敏感，而油呢直接干扰你胰岛素信号通路，信号传达出问题，两头接收不到信号，最后造成胰岛素抵抗，所以你才会出现胰岛素用量越来越多，但降糖效果却越来越差。糖尿病人要想降糖效果好，首先必须要排除湿和油。
3: 我就是这样事儿的，胰岛素吧越用越多呀，差在哪儿也说不明白，就听你讲了我才知道，是我这湿和油啊太多了，就把这个路啊给挡上了。你说那玩意儿挡上了谁都过不去，不是？听您说的这个排湿啊还能排油，就还能让这个胰岛素啊效果好一点，哎呀我就着急了，赶紧来报名啊，你说这次机会要错过的话多后悔呀，是不是？
4: 确实这样哈。之所以能解决胰岛素抵抗，核心呢不是直接降糖，而是针对性的解决身体里边呢湿和油这两大阻碍，实现呢湿油双排的产品。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科研人员呢从几十种针对排湿排油的药材中一点一点提炼出来的，进到身体里之后直接通过三焦运化，把你身体里面所有的湿和油全部给你排干净。当你把湿和油都排出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啊还是用原来的剂量的胰岛素，降糖效果却又快又好，血糖下降程度也更明显。
3: 所以吧我就马上报名来了，
4: 嗯，
3: 麻烦孙主任啊，你一定帮我把名报上啊。
4: 放心，一会儿啊我把电话也转给工作人员，哎，让他们再登记一下你的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
3: 谢谢主任了
4: 啊
3: 我就不打扰您了，完了再见，您挺忙的啊。
4: 哎好再见。
3: 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排的，因为只要咱吃饭啊就一定会产生湿和油，那这些湿和油就一定会粘在我们身体里，让大家这个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香港几十种排湿排油的药材提纯组合而成，通过三焦运化排出体内滞留的湿和油，同时呢恢复脾主水谷的能力，让我们入口的所有食物都能第一时间转化成气血。但因为工艺繁琐，生产周期长，一年只有这一次供应时间，这次啊是我们用上双排丸的机会，每人呢多限购十盒，希望大家啊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4: 喂你好。
5: 苏主任你好啊。
4: 哎是我啊。
5: 哎苏主任我想麻烦你啊帮我订十盒，我听说这次的王牌药品开放月第一个产品就是它呀，我怕晚了我订不上呢，所以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让你赶紧给我订上。
4: 啊、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啊，这个咱算订上了、
5: 哎。
4: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呢有这个高血脂都八年了。
4: 啊、
5: 去年体检的时候说是甘油三酯都到5.2了。
4: 啊不低。
5: 低密度脂蛋白也高。医生说我这血流的那个速度呀挺慢。血管里都有那个就是叫脂斑块了，说是、再不管就容易堵，就是怕引起这个脑梗啊心梗这些病。这半年呢反正我总觉得我的头啊老是昏沉沉的，像是那个头上裹了那个层布啊，有的时候蹲下去再起来的时候眼前就发黑，都得缓一会儿，晚上睡觉还总觉得这个胸闷，翻个身都费劲，走两步路啊就感觉喘。之前我吃了2年的那个降脂药，指标都是降了点儿，可是一停了就又反弹了。
4: 嗯。
5: 还有就觉得这个肝这块吧就老发懵。我问医生说是吃那个降脂药的引起的副作用，我就不敢再吃了。
4: 这个呀我们说哈，湿和油在体内的存留和血脂是直接关系的。油如果粘在血管壁上、就是啊我们叫不好的血脂了。那油的特点是什么？容易结块。而湿的特点是什么？它让油啊容易四处粘。我们人为什么血管中啊身体中啊会有这么多湿和油呢？就是因为啊脾出问题了。 我们人吃什么东西最后要变成什么。

0: 么东西，是由脾来决定的。哎，这个过程啊是在三焦完成的。老百姓有句话呀，叫吃什么补什么。但是我说了，你天天吃鸡翅膀，你能长翅膀吗？它长不了，
1: 不能，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天天吃鱼，那就会游泳了吗？那肯定也不会。看那猪吃糠，它一样长肥肉。所以说，吃进东西到我们身体中变成什么了，这个都是由脾来决定的。脾来决定啊，这水谷是转化成气血，还是转化成湿和油？哎，所以说你看很多吃素的人呢，照样血脂高，这是脾运化出问题了。脾的问题不解决，它肯定啊在身体内会越积越多。而且湿的特点，我们知道是千言不愈，缠人。那你想，血管中长期这湿和油这么缠着，最后的血管不就堵了吗？堵了心脏就是心肌梗死，堵的脑袋就是中风。
1: 我们老百姓也不懂这些呀，以为就是吃肉吃的。这些年呢，一点那个肉馅也不敢吃，但是这个血脂还是降不下来。这不这两天听你说完才明白过，才知道还在排湿排油啊。
0: 之前不知道啊，主要是因为啊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哎，只有解决湿和油的问题，也是呀湿油双排的产品。它是科研人呢、从几十种针对啊排湿排油的药材中啊，一点一点的把每一味药材的排湿排油成分全部都体现出来，然后呢再进行反复的浓缩而成的。它进入到身体里之后，就像我们用洗涤剂啊刷油盘子碗一样，直接把那些坠在身体里边的湿和油全部啊给你排干净。当你把湿和油都排出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呢，一些顽固的血压、血脂数值都会变得特别平稳。这个时候，我就能把心梗、脑梗这些风险呢、降得低。
1: 所以我才着急要报备呢，我就想着赶紧用上，早点把我这个些湿和油啊都排出去，早点把这个血脂啊都降下来。
0: 像你这种情况啊，不光要用，而且最好啊用的时间长一些，因为啊排湿排油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目的啊是它长远的好处。当你长期用下来之后，还能恢复脾胃运化功能。当你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之后，就算你吃大鱼大肉，血脂也会特别平稳。因为当你脾的运化能力上之后，不管你吃什么，它都能啊转化成气血。当我们气血足以后，你整个人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这才是我们用真正要达到的目的。
1: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要是没有港药直通车，上哪里用上这么好产品呢？真是太谢谢你了啊，宋主任，麻烦你给我订上适合的。
0: 现在把你电话呀转给我们的导播，哎，让他登记一下你的信息和地址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
1: 好的好的，谢谢宋主任，调理好了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的。
0: 好的好的，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啊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我这心绞痛发作是越来越频了，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一样，憋得我上不来气，晚上动不动就憋醒，医生说容易心梗，这可怎么办啊？
4: 快用香港双排丸啊，它是通过三焦运化排湿排油，让血流速度提高 56% 呢，快速改善心脑缺血问题，让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全香港人都用这个呢。
5: 这降糖药降压药都

换了七八种了，胰岛素也换了，血糖血压咋就控制不住呢？

0: 怪。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不差，亮晶晶上梳个破旧钢三寸，梳了个眼影娇齿形，甜花正花带几朵，冰酒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亮儿上次戴的都尖坠来。

说他也不过有17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害命来，你是一个贵格女，那、啊、是一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远方。

与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惨淡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在手。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为国的

岂不

祖母的儿子呀。

传音，死了儿身，文皇儿欢天喜地把父亲托来一天传音，是咋了心？我本想紧紧刺杀一小女儿，把那个老太君，老太君为

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棍，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征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一来，原谅了那句花鞋头上戴，那就放到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些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咱呀，二不能夸骂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宠

上船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出了。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台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

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多谢诸位乡亲。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全民共享，原价699元一盒，杨老师多次争取，硬把价格砍到99元，99元，广西十万大山。

0: 岩阳铁皮石斛，搭配长白山7年老参，18道非遗工艺，生物破壁技术，有效成分释放。太平洋保险公司全程承保，溯源码一扫，真伪力辨，轻补双保，气阴同调。三高、心脏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浑身没劲等老年慢性病患者，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轻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一剂汤药2000草，轻补双保10倍好。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抢定吧。
2: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4007-999-679，
2: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3: 杨洋你好。
2: 你好。
3: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许多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2: 欢迎杨老师啊。今天同样也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4: 杨洋好，宝新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张老啊。二位老师啊，节目开始之前呢，还得跟您二位汇报一下啊。今儿一大早啊，我打开这个后台留言，哎呀，铺天盖地全是咱们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相关信息。
3: 嗯
2: 啊，有感谢的啊，
3: 嗯，
2: 有赞扬的是吧，有表扬的是吧，还有盛情邀请的。
3: 嗯，
2: 邀请二位啊，真的有机会能到他的家乡去啊，当面感谢二位，说这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太棒了啊。首先来说啊，这个原材料考究，技术过硬，
3: 对，
2: 在传统的基础上又有创新，
3: 对，
2: 主要的是什么呢，咱还有专利啊。
3: 对
2: 啊，拿到手里之后看这包装盒心里就踏实。
3: 嗯
2: 啊，专利号在上面赫然在列。
3: 嗯，
2: 还有太平洋保险的这样一个认证。
3: 嗯，
2: 是吧，
3: 对，
2: 大伙儿啊，从包装然后到里边的食物，喝起来用起来特别放心。
3: 嗯，
2: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呢也跟我就是对接反馈了一下。
3: 嗯，
2: 昨天咱们不是上了2000盒吗？
3: 嗯，
2: 您千方百计用您免费的这样一个指导的名额和机会给到我们这个李总。
3: 嗯，
2: 对吧，又给您让了2000盒这样一个库存，眨眼功夫又没了。嗯，很多朋友没买着，很着急，所以今天我也特意挑了一条留言念给二位听一听，好不好？
3: 好啊。
4: 嗯，
3: 好，我听听。
2: 我们来看啊，这条留言，这位朋友说了，
3: 嗯，
2: 说杨老师啊，太感谢您了啊，他这岁数大了，身子骨啊是大不如前了。
3: 嗯，
2: 干点什么都觉得使不上劲儿啊，整个人懒懒散散的，连说话都觉得费劲儿。喝了您这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才2天，没想到这股子懒劲儿轻了不少，人也精神了。
3: 嗯，
2: 干活啊有劲头了。
3: 好
2: 啊，跟老邻居念叨这个事儿。嗯，邻居一听，哎呦，他也想定，结果昨天一打电话说2000盒没了啊。
3: 嗯，
2: 说街坊邻居啊，包括他自己啊，是真的想继续使用这款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3: 嗯，
2: 请杨老师千万再帮大家伙想想办法。
3: 嗯
2: 嗯，
3: 你看经常挂在我们嘴边的一句话呀，
2: 嗯，
3: 说好药千锤百炼，感受呢来自亲身体验。
2: 对对对。
3: 好不好呢，不是老杨说的。
2: 嗯，
3: 也不是我在这里坐进直播间把道长说成金条，那都没有用。
2: 是，
3: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 实践出真知嘛。
3: 对呀。
2: 嗯，
3: 你看像这位朋友他的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气血两虚。
2: 嗯，
3: 或者我们叫气阴两虚，因为血归阴嘛。
2: 对。

0: 你看他吃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是我们说这个清补双宝，
1: 嗯，
0: 他这个补对了方向。哎呀，一提到这个，哎呀，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杨洋其实昨天晚上啊，
1: 嗯，
0: 工作人员就跟我说杨老师啊，2000盒全抢光的时候啊，
1: 哦，你也知道这事儿了是吧？
0: 我知道，
1: 哦，
0: 我知道，
1: 嗨，
0: 他那个后台都叫我看了，
1: 嗯，
0: 截的屏，他说杨老师你看，嗯，哎呀，我也着急，
1: 嗯嗯，
0: 所以说昨晚上啊，
1: 嗯，
0: 11点多钟的时候，
1: 嗯，
0: 我还给李总打了个电话呀，
1: 哦，您通话了
0: 啊，跟他打电话，
1: 嗯，
0: 我跟他说了一下咱们现在的情况，
1: 嗯，
0: 哎，我说有的是睡不着觉，
1: 嗯嗯嗯，
0: 有的女同志乳腺上有增生，
1: 嗯，
0: 天天赶着熬着等着调身体，
1: 对，
0: 有的呢有心脑血管的，
1: 是啊，
0: 尤其是我们说提到心脏，
1: 嗯，
0: 就像我跟大家讲过那120喂喂喂来的时候你不知道，
1: 对，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
0: 你不知道，结果怎么样，这是一个，再一个，嗯，可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1: 可不是吗，
0: 嗯，还有呢咱说看到那些脑梗的患者，
1: 嗯嗯，
0: 咱说你看着的这个外面3-5成群在那悠的呢，
1: 嗯，
0: 有的坐在轮椅上目光呆滞的看着远方，
1: 嗯，
0: 这是我们能看到的，
1: 嗯，
0: 那看不到的呢，
1: 哎，确实这个生活质量就没有办法保证，
0: 有的在家里，
1: 嗯，
0: 那多渴望得到一个好的产品，
1: 嗯，
0: 把自己调理好，就像我们有句话说的好，说康复一人幸福全家，
1: 嗯，
0: 对吧，心脑还有糖尿病，
1: 嗯，
0: 许多糖尿病的老人我不止一次的讲过，大家呀，一定要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为什么？
1: 嗯，
0: 糖尿病中医怎么说的？
1: 嗯，
0: 肺脾肾三脏失调，就是肺脾肾三个阴脏失调了，
1: 嗯。
0: 那现代医学说什么？指的就是胰岛白的细胞或者是受体细胞出问题了，
1: 嗯，
0: 分泌胰岛素不足了。
1: 嗯，
0: 所以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100多种，心脑糖、风湿骨病等等，很多老人，
1: 嗯。
0: 那你想一想，还有的老年人常年吃那个慢病的药，
1: 哎，
0: 哎呀，有的是大手术想把这个气补回来，一个个都整着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你看昨天杨洋，我跟李总吧，
1: 嗯，
0: 哎呀，说句心里话，
1: 嗯嗯，
0: 咱说你，哎呀，有时候说句话，我不是我老杨干哈，
1: 不是您但讲无妨，
0: 嗯，咱说句话，你不能好吃，咱不撂筷儿啊。
1: 对对对，
0: 是咱们有这个技术，拿人技术跟人家说句实话换的，然后又通过提纯黄芪也是技术，但是咱得知道感恩呐，啊。
1: 是再换只能拿我去换了。
0: 对，
1: 那关键人家也不要，
0: 是吧？哎呀，所以有的时候我昨天呢，我说我跟李总通话这，我说老李啊，
1: 嗯，
0: 我说我不是跟你吐口水。他是广西人，他说话吧和我不一样，你别看他是广西人啊，
1: 嗯，
0: 但他骨子里也透着一股北方人那种豪爽，
1: 对对对，
0: 也敞快，你听他通话也是，
1: 是
0: 后来我又把这情况
1: 直言不讳，他有什么情况说什么，嗯，
0: 然后他就说了，说老杨，我实在没招，
1: 嗯，
0: 从备用库额外匀出了800盒，昨天我说完这个事儿以后，
1: 嗯，
0: 快11:40了吧，我直接跟我师傅视的频，
1: 嗯，
0: 我说师傅，我说又给咱800盒。我师傅说：“哎呀妈呀，不信呐，这真够意思。”我说：“这够不够意思？还有一些老人等着呢。”
1: 对，
0: 咱们专门留给今天听咱节目的听众朋友。
1: 哎呦呦呦呦呦呦，真是啊！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0: 嗯。
1: 这个杨老师是不断给我们惊喜啊！
0: 哎呀，
1: 您跟李总那边联系过了，又匀出800盒。
0: 对，
1: 哎呦，
0: 最后啊，嗯，最后一天，最后800盒，
1: 杨老师真的费心了啊！
0: 嗯，
1: 各位都听到了，昨天2000盒已经卖完了，今天的800盒是杨老师硬生生替大家争取回来的啊！我要提醒各位了，昨天2000盒2个小时左右就已经抢购一空了，那么今天只有800盒，昨天的数量连一半都不到，
0: 嗯，
1: 所以昨天没抢到的朋友，今天千万别再犹豫了啊！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只需99元，各位。您99块就能把使用破壁技术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带回您的家，一剂2000草，清补双宝10倍好啊！每人限定10盒，还是10盒吧？
0: 对，
1: 好吧，别再犹豫了，
0: 嗯，
1: 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7999679，四零零。

0: 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抢定报。
2: 哎呀，不容易，不容易，
3: 真不容易。
2: 嗯，
3: 有的时候吧，我也在想，
2: 嗯，
3: 你说你老杨，咱说你何德何能？
2: 您这
3: 是
2: 德高望重，
3: 不，这是我心里话。你说老杨，你何德何能？
2: 嗯，
3: 这么多听咱们乡野趣闻的老人相信你，所以说有的时候他认可我、相信我的时候，
2: 嗯，
3: 我老杨就得对得起我这份良心。
2: 没错，没错。
3: 所以，这次呢，既然争取到了名额，那么我今天呢，就跟大家仔细的讲一讲，为什么这么多人认可咱这个铁皮石斛相声颗粒。
2: 嗯，好好好，嗯，您再说。
3: 首先，我们先从药材说起啊。
2: 嗯，
3: 咱们这个铁皮石斛啊，大家一定要听好了。
2: 嗯，
3: 是长在广西十万大山。我为啥要强调咱这个是铁皮石斛还是十万大山？因为我不止一次跟大家讲过，石斛呢就分两种，第一种它是四个。第一种啊，第一种石斛是四个，
2: 嗯，
3: 都哪四个呢？
2: 嗯，您说，
3: 霍山石斛，
2: 嗯，
3: 金钗石斛，流苏石斛，流苏石斛也叫马鞭石斛，
2: 嗯，
3: 再一个鼓槌石斛，这四个他们是个一组，
2: 嗯，
3: 另外一个就是铁皮石斛，
2: 对对对，
3: 你看看我们能列入药典的，
2: 嗯，
3: 能列入我们国家药典的，
2: 嗯，
3: 就是铁皮石斛，
2: 是，
3: 大家听好了，这是第一，
2: 嗯、没错，
3: 第二，
2: 嗯。
3: 能够进入药食同源的
2: 这个是
3: 还是铁皮石斛，
2: 你看独一无二的。
3: 嗯嗯，其实我为啥要强调药食同源呢？
2: 嗯，
3: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药食同源是个什么概念。
2: 嗯，
3: 药食同源就是疗效保障的同时，
2: 嗯，
3: 安全。
2: 对，
3: 安全啊、哦嗯，这点是我得告诉大家。那话又说回来，那为啥老杨一直强调是十万大山呢？
2: 嗯，
3: 因为十万大山它这个海拔是1600米以上的岩石，
2: 嗯，
3: 你看那个石斛的石是咋写的？石头的石啊，
2: 嗯，对对
3: 对，
2: 对
3: 吧？它是长在石头缝里的，
2: 嗯，
3: 哎，长到石头缝里面。那为什么我说长到石头缝里面？因为它是风化的岩石，
2: 嗯。
3: 那么风化过程中啊，它这里面有一些矿物质就一点一点的吸出来，
2: 嗯，
3: 哎，吸出来以后，你比如说像，像钾，像钠。像钙，
2: 嗯，
3: 像镁，全都融入到这个药材里面，融到铁皮石斛里面，
2: 对
3: 啊，所以说它吸收的这个岩石里沉淀了几百甚至上千甚至我们说上万年的那个精华，
2: 嗯，
3: 那您想一想啊，这些矿物质进入我们这个药里面，进入铁皮石斛里，然后再通过我们吃进去以后，
2: 嗯，
3: 进入我们人体，它就会起到降压、降脂、降糖，哎，这个作用，
2: 好处太多。
3: 哎，
2: 嗯，
3: 那我怎么起到这个作用的呢？
2: 嗯，
3: 这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为什么铁皮石斛一定要吃十万大山？因为你铁皮石斛，你吃的是什么？
2: 嗯，
3: 多糖。
2: 对对对。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多糖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胶质，多糖越多，
2: 嗯，
3: 我告诉大家它的功能就越强。那有的说石斛多糖是什么呢？
2: 嗯，
3: 石斛多糖啊，我们临床上管它叫什么，叫脯甘聚糖。
2: 嗯，
3: 脯就是葡萄糖那个脯，
2: 嗯，
3: 甘呢是甘草那个甘，聚合的糖啊、哦、这个脯甘聚糖它是一个大分子的杂多糖。
2: 嗯，
3: 脯甘聚糖就是我们说多糖越多，它越能干什么？越能降血糖，越能护血管，
2: 嗯，
3: 越能稳血糖，还能抗氧化，
2: 嗯，
3: 还能修复黏膜，同时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2: 嗯，
3: 十八道非遗炮制的那个工艺啊，
2: 嗯，
3: 你首先你比如说你从我们十万大山的崖壁上岩石上你采回这个铁皮石斛，
2: 嗯，
3: 你得先分解。
2: 对。
3: 那不可能都是好的吧，对吧？有好的有坏的，咱说你分拣出来挑最好的，
2: 取其糟粕留其精华。
3: 对呀、啊
2: 嗯、
3: 你比如说像有空心的或者是胶质软的。

0: 尤其是两头尖的瘪月的，或者是我们说有虫克的，
1: 嗯，
0: 就虫子咬的那很正常吗？
1: 嗯，
0: 哎，我们得挑出去，然后把最好的留下三烘九揉，这个烘啊，
1: 嗯，
0: 可不是我们说拿家大锅里蒸下了呗，那可不是啊，
1: 嗯，
0: 因为你烘的过程中，首先你得低温，
1: 嗯，
0: 你用什么烘？用桑木。
1: 桑木、啊、
0: 对，
1: 这么讲究。
0: 对，为啥用桑木啊？
1: 嗯嗯，
0: 就像我们，东北啊，吃这个烧烤用炭火，你家是啥炭？
1: 嗯，
0: 你看看炭火，如果说是果木炭，你比如说烤串的过程中，那果木炭那颜色特别好。
1: 对对对，
0: 你有的用木炭，有的甚至劣质炭，那就完。所以我告诉大家，为啥用桑木？
1: 嗯，
0: 桑木它是低温、
1: 嗯，
0: 能达到那个温度特别好。
1: 对，
0: 通过三次的烘干加上揉、嗯、整整一个月，最后
1: 嗯
0: 保留胶质最丰富的主根部分，
1: 嗯，
0: 那个胶质就是我们说的多糖，
1: 嗯，
0: 你看咱们药典，
1: 嗯，
0: 他就这么说的，说多糖含量达到25%，
1: 嗯，
0: 就是合格品、
1: 这个、
0: 那么咱这个多糖的含量
1: 嗯
0: 高达58%，
1: 你看半儿还带拐弯，
0: 对，超过标准的2倍还多，
1: 嗯，
0: 是吧，师傅？
2: 宝信说的对，你看咱们这个《本草纲目》啊，记载石斛、强阴、益精，
0: 嗯，
2: 厚肠胃，
0: 嗯，
2: 那么现在这个养阴的方子里边呢，这个石斛几乎是必用之药，
0: 嗯，
2: 这个阴液一足。你这个虚火呢自然就降下来了，
0: 对，
1: 没错没错、嗯、啊，所以呀、啊、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呀、啊、真的是强中之强啊、
0: 嗯、
1: 啊，原料是真扎实，
0: 嗯，
1: 那另一位主料呢、
0: 嗯、
1: 咱们叫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咱聊聊西洋参。
0: 对，西洋参呢咱们选的是长白山，
1: 嗯嗯，
0: 哎，这提到长白山呢，我想和大家说一句，中国呢有很多名山大川，对吧？
1: 对，
0: 你说南有黄山，
1: 嗯，
0: 北有千山，
1: 是 是
0: 对吧？那个咱不探讨。在咱们这个国家，从古代到现代，
1: 嗯，
0: 有两座山，
1: 嗯，
0: 一个是南昆仑，
1: 嗯，
0: 北长白，
1: 有这个说法啊、嗯，
0: 说它是两个仙山，
1: 嗯嗯。
0: 你看那个长白山呢，那真是一年四个季，
1: 嗯，
0: 你比如说在底下，可能夏天去的时候。往上走，
1: 嗯，
0: 就秋季，再往上走，白雪皑，
1: 对，
0: 下雪，并且它那个长白山有个天池，
1: 对，
0: 神秘的天池。那我们说这个天池现在有很多问题，首先有一些神秘的地方在哪儿？
1: 嗯，
0: 水哪来的？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1: 是，
0: 这是第一。第二，长白山的北坡大家听好了，是火山的活化石，
1: 嗯。
0: 几千年前甚至几万年前这个火山爆发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种物质叫玄武岩。
1: 玄武岩、嗯、
0: 这个玄武岩呢恰恰能够适合西洋参生长，
1: 巧了，
0: 哎，
1: 你看、嗯、
0: 所以说你看它那个北坡长那个长白山那个西洋参得是7年的参，然后参这个东西跟树一样，年头越长，它积累的精华越足。
1: 嗯，
0: 所以说你想一想，那3年的参和7年的参，那人参皂苷的含量差好几节啊，
1: 天差地别。
0: 对呀、啊，那你的药效也不一个级别啊。
1: 对，
0: 那长白山北坡，西洋参公认的道地产区。
1: 嗯，
0: 土壤特别适合，所以说历来出好参、嗯。老杨今天给大家讲这个长白山，
1: 嗯，
0: 这个西洋参就是扎根。整整7年长出来，选参我们选道地、
1: 嗯、
0: 选道地再选年头，两样都对了，药效没得说呀，
1: 精挑细选，
0: 对
1: 啊，那这两样放到一块儿是不是还有别的一些说法和用意呢？
0: 对呀、啊、
1: 嗯，
0: 你看两味药天然相合，
1: 嗯，
0: 合用以后呢它会互相激发潜力，
1: 对，
0: 比单用哪一味药都强，
1: 没错，
0: 其实中医呢它讲究的叫相虚，
1: 嗯，
0: 相杀相对还有剂，就你比如说、嗯、我不知道你去没去过药房， 我说中药铺那种药方啊，
1: 嗯，
0: 它肯定会写着一个十八反十九微。你比如说助身心扫，判离炉，对吧？这就是说所有的身都和离炉相反，而这是他们相反的，还有相虚的。啥叫相虚呢？我们东北有句话，
1: 嗯，
0: 说这个家里有好妻呀、啊，
1: 家有贤妻，丈夫不做横事。
0: 对，
1: 嗯，
0: 而我们说恰恰这个铁皮石斛他选着一个好的妻子，
1: 嗯，
0: 就是铁皮石斛加上西洋参，他就是相虚，或者我们叫对药，
1: 模范夫妻。
0: 对
1: 啊，
0: 铁皮石斛养阴主清，
1: 嗯，
0: 西洋参补气主补，一清一补，
1: 嗯，
0: 这就是我师父经常说的清补双宝。
1: 就是他们俩在这儿一块过，就是最好的搭配。
0: 对呀，
1: 嗯，
0: 这个石斛入胃经、肾经，西洋参入心经、肺经，
1: 嗯，
0: 上能养心肺上焦，下能固胃和肾中焦和下焦，
1: 嗯，
0: 气阴一起调，效果一加一，那不简简单单是大于二啊，比单吃哪一味都强很多很多。
1: 没错没错啊，天生的好搭档，
0: 对，
1: 天生的两口子啊。哎呀，清和补这方面很多朋友留言说好像不太清楚、啊、杨老师再给大家详细说说呗。
0: 其实提到清补双宝啊，
1: 嗯嗯，
0: 所谓的清，铁皮石斛清的是咱们身上的虚火。
1: 嗯，
0: 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口干，尤其是那种早晨呐，
1: 嗯，
0: 哎呀妈，就是恨不得扔几个枸杞子、
1: 嗯、
0: 这个口干，然后喝水，然后舌干。
1: 嗯，
0: 有的老人口干到什么程度，
1: 嗯，
0: 那个舌头上都有裂口子，
1: 哎呦，
0: 裂大口子，舌下那脉都是黑脉，然后胃里有的吃点啥东西啊，
1: 嗯，
0: 就像吞了个火炭子似的，
1: 嗯，
0: 烧得慌，然后有的女同志一到晚上就盗汗，
1: 嗯，
0: 盗是偷的意思吗？偷偷摸摸出汗，
1: 嗯，
0: 然后有的就是睡不踏实，
1: 对，
0: 睡了醒。醒了睡，
1: 是，
0: 这都不是普通的上火，是身体里的津液，我们叫津液，
1: 嗯，
0: 有的叫水分，因为人体80%都是津液嘛，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津液不足了，阴液就必须导致的。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养不养花啊？
1: 养过一小段。
0: 你就像那个花，它缺水了，那它肯定就蔫吧。
1: 对，
0: 石斛，铁皮石斛，就是给身体补阴液。阴液足了，虚火自然怎么的就消散，
1: 对对对，
0: 浑身你就舒坦。
1: 嗯，
0: 铁皮石斛把这个水补了，西洋参补气，但不像人参呢大补，人参大补元气，吃多上火呀、啊、
1: 嗯，
0: 现在咱们日常吃喝营养都够，不用盲目的吃人参，所以说你补了阳气可能跟不上阴液，反倒容易燥热睡不着。西洋参不养，补气的同时滋养阴液，气把根扎下了，
1: 嗯，
0: 人才真正的有劲儿。你看为啥有些老年人说是杨老师啊，我浑身没劲儿啊、嗯、杨老师啊，我像一滩泥呀、啊、这么累呀、啊、
1: 嗯，
0: 不就是因为缺气了吗？气力气力，你没有气你哪来的力气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都是很多老人气虚阴虚，
1: 嗯，
0: 浑身发虚，所以用清补双宝调理身体特别对症。
1: 嗯，清补双宝、
0: 嗯、
1: 一清一补，
0: 对，
1: 心肝脾肺肾五脏全覆盖，是吧？哎呀，现在我们的节目已经进行快一半了啊！再次提醒大家，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了，原价699元一盒，699啊，
0: 嗯，
1: 现在仅需99元，直降600元，99元，各位就能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您带回家，每人限定10盒，一剂2000草，清补双宝10倍好，各位。今天这8倍盒是杨老师千方百计从厂家备用库存里硬挤出来的，
0: 嗯，
1: 后边再也补不上了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
0: 其实我们说高端的食材呀、
1: 啊，嗯，
0: 不仅仅是高端，主要的它的有效成分，
1: 嗯，
0: 你得让它吸收，
1: 那是，
0: 对，这才是重中之重。
1: 对，
0: 你看我们这款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嗯，
0: 就是用的这个技术吧，
1: 嗯，
0: 也是我老杨啊沾沾自喜的地方。
1: 这怎么，这是您的骄傲啊？这是
0: 这个生物破壁的专利技术啊， 因为现在有的老人可能已经拿到咱们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了。
1: 对对，都说都看见了。
0: 对，你拿到以后，你看着这块写着，发明专利，ZL

0: 2023-1012-9983.8。
1: 你看看
0: 这个有专利的啊、这个专利也是老杨引以为傲的地方。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这个生物破壁专利技术大家听好了，把我们的细胞壁，因为细胞嘛，这个植物这个细胞壁、细胞核、细胞子，我们把细胞壁它打开。
1: 对。
0: 细胞壁打开以后，这个鲜的这个铁皮石斛和鲜的西洋参，打开以后混合这种悬液，因为经过你过滤嘛，高压乳化形成纳米级的胶体粒子，最后做成颗粒。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我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纳米级啊，为啥叫纳米级呢？杨洋喜欢篮球或者足球是吧？
4: 哎，平常喜欢看，
3: 你看为啥很多老人呢，他吃了很多种药，疗效不好，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吸收，怎么个吸收法呢？就像以前，举个例子啊，你用的别的产品，就相当于你把这个篮球或者是我们说的足球，你想往嘴里去放。就这个药是篮球足球这么大，你往嘴里放塞不进去，
4: 对，
3: 所以说你细胞吸收不了，你最后你得弄成什么呢？弄成像我们说那像小手指头这么小，像几粒几粒
4: 哦，弄成玻璃球，
3: 对对，玻璃球，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纳米级
4: 啊，其实越小越好吸收、
3: 直接进入入体入血，通过口腔不通过胃直接就分解，
4: 对，
3: 直接进入细胞，所以说这套工艺啊也是我们这些年没少下功夫，
4: 太棒了！
3: 破壁的同时，有效成分一点不损伤，一套流程下来，石斛多糖、石斛碱，
4: 对，
3: 包括人参、皂苷，
4: 2B1
3: 和2G1，核心的营养全都完整的保留，并且我告诉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的保留的这个纯度达到90%。
4: 你看看啊，纯度又这么高，
3: 对，
4: 原料又这么好，
3: 对，
4: 是不是太棒了？
3: 所以你在吃咱们清补双宝的时候，你是把多糖、石斛碱、人参皂苷，

0: 一还有二剂一，这个玄液，你讲这个药力，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究对药的相虚的威力。
1: 对对对。
0: 所以两味药互相激活，石斛堕糖促进西洋参皂苷在体内代谢吸收。西洋参皂苷呢，又提升石斛堕糖的生物活性，覆盖的五脏六腑更广，药力渗透叠加更快。
1: 是的，是的。张老，您看呢？
2: 那个宝信说的没错，这个石斛与西洋参搭配在一起，一个是养阴，一个是益气。
0: 对。
2: 那么这个气阴互根呢，这个内经还讲，阴在内，阳之首也。两味相虚，比你单用一个或者是任何一味药都好都稳。
1: 哎呀，张老这么一讲啊，大家豁然开朗。你看，气阴互根，相虚为用。我突然想起来，昨天有一条反馈，跟二位分享一下啊，正好是这道理。说有一位叔叔啊，高血压吃了快10年的药了，哎呦，每天这个降压药啊，他都不敢断啊，但是平时呢，总觉得这个胸口啊憋闷，跟压了一块石头似的。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走两步开始喘，上个厕所都得歇一歇啊！最难受就是嘴里干，哎，每天就是像干柴烈火烧过似的。明明一天喝了好几杯水，嘴里还是不解渴。夜里都能渴醒喽啊！喝了几天咱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之后啊，胸口那个憋闷劲儿啊，就是松开了不少了。而且走路也不喘了，嘴里也润多了。夜里基本上就不渴了啊，干活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0: 这就是清补双宝的神奇之处啊。
1: 对，
0: 气一足了，胸口的憋闷，走路发喘的劲儿就松开了。阴液一回来，嘴里干渴的这个毛病自然也就缓解了。
1: 是的，是的。
0: 你看像他提到自己有高血压，高血压我不知道您吃什么降压药啊？常年吃降压药对肝肾眼睛损伤太大，
1: 可不是吗？
0: 包括您心脏也出问题了。其实你如果说可以的话，你就吃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那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那500强太平洋保险公司给承保。
1: 对，
0: 那保险公司的审核，我告诉大家特别严格，产品的成分、你的资质，层层过关。
1: 而且不是一般的保险公司，太平洋这赫赫有名的呀。
0: 对，
1: 对吧？
0: 所以说大家买的放心，你吃的放心，最主要的大家得记住一句话，疗效
1: 没错
0: 是王道。
1: 哎，
2: 对，
1: 太对了，疗效才是王道啊，放心安心最重要。各位，原材料首先有保障，然后呢技术也有保障，最主要的是什么？品质，对不对？
0: 对。
1: 铁皮石斛养阴，西洋参它补气，一清一补，气阴同调，道地药材，而且生物破壁专利技术。杨老师啊，平常的时候总是特别内敛，老害羞，不好意思说。我就告诉大家，这生物破壁专利技术就是咱杨老师的啊，好不好？各位稳稳当当啊，拿到家中之后，您就安心的去饮用啊。小分子的方式能够更好的促进吸收，再加上刚才杨老师提过了，太平洋保险公司，各位有据可查，世界500强啊，全程承保，三重保障，用着放心，价格也相当的美丽。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今天活动价只要99元，每人限定10盒。各位，最后800盒，今天最后一天，过了今天这个价格再也买不到了，给自己订，给老伴订，给家里人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稍事休息，咱们一起分享大家的热心留言。
4: 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全民共享，原价699元一盒，杨老师多次争取，硬把价格砍到99元，99元！广西10万大山盐阳铁皮石斛，搭配长白山7年老参，18道非遗工艺，生物破壁技术，有效成分释放，太平洋保险公司全程承保，溯源码一扫，真伪力辨。 清补双宝，气阴同调。三高，心脏病、糖尿病、胃肠疾病、失眠、记忆力衰退、浑身没劲等老年慢性病患者，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一清一补，全身上下都舒坦。一剂汤药两仙草，清补双宝十倍好。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本次活动专享价仅需99元，仅需99元，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立即拨打活动热线
5: 4007-999-679，4007-999-679，
4: 抢定吧。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继续回来。今天是咱们清补双宝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杨老师好不容易争取来最后的800盒，抢完之后再也没有了。清补双宝，各位现在大家可以用活动价亲身体验到它的实际效果，成本价699元一盒，今天活动最后一天，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0盒，也就是一组，直接帮您省下6000块啊！赶紧拨打电话
5: 4007-999-679，4007-999-679，
1: 打不进来多打几遍，因为数量所剩无几啊！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我们来看第一条留言，杨老师，花开四季这位朋友啊，他说自己姓王，59岁啊。说杨老师您好，特别喜欢您，我是咱们清补双宝的体验官啊，已经用了好几天了，没想到啊自己能免费用上。
0: 男同志女同志？
1: 女同志。
0: 看来这位王姐是赶上就是前几天那个体验官的名额了。
1: 对，
0: 她挺幸运的，才186盒她赶上了。体验的有效果了，比啥都强啊。
1: 没错没错啊。说自己严重失眠10来年了，晚上精神，白天遭罪，躺在床上啊，脑袋里边跟过电影似的，不到2-3点根本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一身虚汗，枕巾都湿透了。以前呢有人说太虚了，也补过，但是没用。结果用上这清补双宝才1个多礼拜，这2天晚上10点半就开始犯困了。
0: 好，
1: 哎呀，可喜欢这个困劲儿了。
0: 好好好，
1: 闭上眼睛啊就能睡着啊，睡得好点了。老伴儿说呀，他一宿都没翻几次身，出汗也少了，今天还要订2组，20盒，给老伴儿也用上啊。杨老师，
0: 哎，
1: 你看王大姐10多年的失眠和虚汗，为什么以前补了没用，现在清补双宝用上了就有明显的变化呢？你给分析一下。
0: 你看我师父总说一句话，说药是对症，一碗汤，不对症呢用
1: 船
0: 装。
1: 对
0: 对，所以说他为啥这个失眠还有心脏好了，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1: 你说，
0: 就是他的失眠完全是和心有关，并且因为他流汗呢，汗为心之液，你总这么流汗可不行，你流汗相当于流血呀，所以我得恭喜你啊，你用对了。那么你之前补了没用，为啥你补错地方了，你是典型的阴虚火旺，心神不宁。你看你身体里的阴液不足，你的阳气就收不住，就像一锅水快烧干了，锅底的火呢还在那儿干烧，对吧？所以说你也睡不着。你以前补的是阳气，那就等于往干锅里添柴，那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呢，
1: 可不是吗？
0: 对吧？你越添火越大。清补双宝是铁皮石斛帮你降虚火滋心阴，西洋参帮你补心阴，双管齐下，把锅里的水给你加满了，火自然就下去了。
1: 对对，
0: 你坚持用，睡眠会越来越稳当，因为心神归位了。对了，但是每人限购10盒啊，你订2组需要您和老伴儿有2个人的信息。
1: 他说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0: 啊，那没问题。祝你们2个都睡个安稳觉啊，一觉睡到大天亮。
1: 感谢杨老师，也感谢我们体验官王大姐的反馈啊。一剂汤药两仙草，清补双宝咱十倍好啊，成本价699元一盒，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活动期间每盒仅需99块钱，每人限定10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各位想睡个好觉，摆脱气阴两虚的朋友，赶紧拨打
5: 4007-99969，4007-99969。

0: 6969，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平凡人生，他说他姓刘，62岁啊，说杨老师您好，这个青浦双宝啊，活动第一天我就订上了，昨儿开始喝，今天喝两遍，感觉真管用，再订10盒行不行？
1: 哎呀，那这感觉管用就好啊，可以再订，可以没问题，
0: 没问题。
1: 但是你别用同一个人的信息登记就行啊。
0: 那是啊，刘大哥说他是老慢支，折腾他7-8年了，一到换季就咳，特别是晚上，干咳没痰，好比呀、就跟这个嗓子眼里长毛似的，睡不着觉。说这次用上青补双宝啊，感觉嗓子眼里毛少了，喘气都滑溜了。那、问。这青补双宝是不是除毛的？是这意思吗？
1: 青的不是毛啊、因为你气管里，你包括肺子，左二右三，左边两个肺叶，右边三个肺叶，它没有什么毛，那只能是支气管加上那个绒毛啊、那都是你体内虚火在作怪。那虚火无烟呢，搁那天天烧着你。同时，我们说肺子是娇脏，就是娇嫩的娇。喜欢湿润，怕干燥。我不止一次跟大家讲过吧。肺子就怕两样，一个是燥，一个是虚。这个你得注意啊。你肺子里虚火一旺，你津液就不足了，这就叫肺阴虚。那么青补双宝，首先它，你服用完以后，首先第一个，它是滋阴润肺。解决了你的肺干。痒、咳，还有津液不足这个问题。香参呢，主打的就是补气清肺，解决了你这个气短、乏、累、咳嗽、喘，然后呢，第三步他俩接着再往下深入，减轻你肺部的慢性炎症，减少你反复的咳嗽，食胡多糖。抑制你呼吸道炎症的反应，修复受损的气管的内膜，香参降燥，把炎症给你清除了。所以，哎呀，您这两人一配合呀，你感觉呼吸顺畅了，滑溜溜了。你单一的要是清肺润燥，你根本达不到这个效果。
0: 没错，没错。哎呀，这位朋友也说了，说之前也用过枇杷膏什么的，确实不行，喝的时候好，停了就犯。而且他血糖还偏高，实在不敢喝枇杷膏了。张老，您看呢？
2: 像这位患者这种情况啊，光靠润肺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0: 对。
2: 但是呢，他不但要解决这个肺阴虚的这问题，还得看他这个脾胃，因为中医讲啊，脾是生痰之源，也是运化津液的源头。那么你现在之所以能感觉到有明显的变化，这跟你把脾胃之气补上来以后啊是分不开的。而且你这个糖这么高，确实是不适合你用这个枇杷膏的。
0: 明白，
2: 这位患者。
0: 这大哥啊确实给我们很高的评价啊，觉得遇着我们节目啊是挽救了他啊。青补双宝他说一定好好用，还要再订10盒，用老伴的名额。
1: 不敢说挽救，我觉得这话有点太重了啊。是
0: 杨老师您太低调，
1: 是咱们有缘分，也是您自个儿呢有福报。我相信呢，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对吧？
0: 对，
1: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福报，是您的福报正好赶上了这次活动，说明您呢也是一个走善心走善道的人。
0: 对，
1: 踏踏实实用，别断顿啊。太平洋保险公司给咱承保，你也不用担心啥。这10盒后台给他登记上就行。
0: 好嘞。感谢这位大哥的留言啊。一剂汤药2000草，青补双宝10倍好，成本价699元一盒，铁皮10壶，西洋参颗粒，活动期间每盒仅需99，每人限定10盒，活动最后一天啊。哎呀，导播楚老师提示我现在不到500盒了，各位想摆脱老慢支干咳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
3: 4007-999-679，4007-999-679。
0: 我们来看看这一位的留言。人间过客，姓赵，68岁，说杨老师好，我要30盒，上回服尸膏 我就没想着
1: 啊，不是高，
0: 那一礼拜都。

0: 都没休息好啊！哎呦，节哀了。这是一位阿姨说，去年老伴儿刚走。
1: 哦，
0: 嗯，说这劲儿缓不过来，一年白了头啊，血压也控制不住，心呐突突跳，走两步就喘。医生说她是心脏神经官能症，还有严重的肺阴虚。
1: 嗯，
0: 闺女呢，给买了补品，一吃就上火，嘴里起大泡，不吃又没劲儿，冷啊，想补补不进去。太遭罪，这回啊，听说这个清补双宝一定要补上啊，杨老师，
1: 嗯，
0: 这位阿姨挺不容易的，补又补不进去，一补又上火，您看这情况，
1: 这个、
0: 你给分析分析。
1: 这个赵大姐真不容易，
0: 对，
1: 典型的气阴两虚啊，因为她这个悲伤过度了，一提到，哎呀，老伴儿嘛，老了。才叫伴儿吧，
0: 是的，是的。
1: 其实这个就让我想起一个事儿。
0: 嗯，您说。
1: 想起一个，就是我当年我接触，就是河北唐山，下边有个玉田县。
0: 哦，
1: 这个老头呢，他老伴走了。
0: 嗯，
1: 他老伴走了以后啊，他老伴养一个小泰迪，
0: 狗狗，
1: 一小狗狗。
0: 嗯，
1: 然后他说在七天的时候，就是烧头七嘛，然后把他老伴的衣服啥的鞋就往外拿。
0: 嗯，
1: 然后那个狗狗那小泰迪就扒着他的脚。他不会说话呀，这小狗就巴嗒巴嗒掉眼泪，因为他也知道，这个情况。然后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听得特别心酸，
0: 通人性、啊。
1: 对对，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然后他老伴儿呢，在阳台上养了几盆花。他说我一看那花。那是悲痛嘛，然后他自己也说的，原先头就白，也真是一夜间白了头，
0: 睹物思人呢，
1: 悲伤过度嘛。但是我想，和这位赵大姐说什么呢？
0: 嗯，
1: 过去的就是过去了，就是您俩可能就这些年的缘分，可能我这句话说不对，但是我希望您能听进去。您要是再这样是悲伤。他伤了肺，你看那林黛玉悲悲切切，多大小岁数葬花是吧？
0: 没错没错，
1: 伤了肺气，然后心再出现心悸，我觉得就得不偿失。尤其是咱说，你爱人在天堂看着你，你这样他也会很揪心呐。
0: 对对对
1: 啊，走出来，尽量走出来。那为什么你说吃别的一补就上火呢？
0: 嗯，
1: 因为你体内有虚火，
0: 嗯，
1: 你光补不清。等于火上浇油
0: 啊、
1: 那么清补双宝高明就高明在一清一补，铁皮石斛先在你身体里下一场温润的雨
0: 啊、
1: 把那股燥热的虚火先给你清出去，滋润你的肺还有胃，那么西洋参温和补上元气，一清一补，既不寒凉伤身，也不燥热上火。专门解决又想补又上火的老难题，尤其是我跟收音机前的很多胃不好的，或者说一补就上火的，你放心大胆的用，尤其是刚才提到每人限购10盒啊，您要30盒，需要3个人的名额，后台登记清楚就行，这是一个事儿。再一个，需要老杨帮忙的。需要老杨帮忙的这位赵大姐，你打咱们场外电话，你跟工作人员说，因为我毕竟我也是一个高级的心理咨询师，我可以跟您调一调，话不说不快，有啥事儿得说出来，你时间久了你再抑郁了啊、
0: 是，
1: 但是我相信有杨洋我俩跟你在这说话，同时有咱们清补双宝给你保驾护航，我相信你的阴霾会扫开，
0: 是的，相信会越来越好。啊，这位赵大姐，您听到了没有？啊，一剂汤药两仙草，清补双宝十倍好，也愿您身心健康啊！各位亲爱的朋友，原价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活动期间每盒仅需99元，每人限定10盒，这10盒就是帮大家省了6000块呀、啊！
1: 是
0: 啊，
1: 是，
0: 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现在多少盒啊？哦，就剩300多盒了啊！抓紧时间拨打。
3: 40079999679，40079999699。
0: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名字叫做开心老李，说杨老师好啊，我老李心脏支架已经2年多了，总感觉胸口这块发闷，哎呀，稍微一动就喘不上来气儿，心突突跳，哎呀，这听着让人揪心呢 啊，说 邻居前几天参加了

0: 咱们这个节目当然体验官了啊、嗯！哎呦，说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呀、啊，太平洋保险有保障，当时还以为他吹牛呢。
1: 嗯，
0: 结果是亲眼见着啊，这个邻居这两天精神头啊越来越好，气力十足。
1: 嗯，
0: 哎呦，好东西差点错过了。
1: 嗯，
0: 我也订一组，订十盒，麻烦杨老师。
1: 嗯，多大年龄？
0: 70多，
1: 70多岁、嗯，开心老李啊。
0: 对，
1: 这位大哥呀、啊。心脏支架2年了，
0: 嗯，
1: 你下完支架，你也不是一劳永逸呀、啊，
0: 对，
1: 你吃玻璃维、阿司匹林、辛巴达丁，支架嘛，把那块支开、
0: 嗯，
1: 但是你关键地方还是没好。其实收音机前，很多听咱广播的，有大部分是心脏病的，
0: 嗯，
1: 可能都下过支架。那么老杨想灵魂的问您点事儿，
0: 嗯，
1: 你下完支架，你好了吗？这是第一，第二，你下完支架以后，你为什么还要下支架呢？第三个，你下了这么多支架，我们扒他扒嘴，为啥不好啊？
0: 对，
1: 你治病你不找源，你不净花冤枉钱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得找到它的源头。
0: 嗯，
1: 所以你李大哥，你也是让邻居给刺激了。
0: 嗯，
1: 不过这也是好事儿，你身边人用的好，比广告都强，对吧？
0: 没错，
1: 你装完支架。觉得心慌气短，中医这叫气阴两伤、
0: 嗯、
1: 你光把血管修通了不行，推动血的气力你得补上来。
0: 嗯，
1: 清补双宝西洋参专补心气，铁皮石斛治心肾之阴，清虚火宁心神，双补心脉得养，这才能减少阴虚火旺。所以你诱发你的心脏不适都是火旺。
0: 嗯，所以这样的问题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啊。
1: 嗯，
0: 他说现在心里就发虚，想拿这个清补双宝清清垃圾。
1: 没问题，
0: 嗯，
1: 没问题。你邻居用着好，那对症了吧、
0: 嗯、
1: 对吧，从选料到抛制，
0: 嗯，
1: 那都是有讲究。十万大山岩养石斛，长白山北坡玄武岩的西洋参，18道非遗抛制，专利破壁技术，那还用说吗？然后太平洋给我们加持，
0: 是
1: 10盒一组拿到手，
0: 嗯，
1: 踏实的用，把心里的那股虚劲儿给它补上来。
0: 嗯，
1: 对了，装过支架的朋友啊、哦，清补双宝调理身体，但不能替代你正在服用的心脏药物。
0: 嗯，
1: 这一点老杨给你扣扣耳勺啊、哦。
0: 没错没错啊、嗯，成本价699元一盒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活动期间每盒仅需99元，限定每人10盒，各位买10盒省6000呢啊，赶紧拨打。
2: 40079996790，40079996790。
0: 我们再来挑一位朋友啊、
1: 嗯、
0: 人间清欢说姓王，是一位女性朋友，今年41岁，说、
1: 嗯、
0: 杨老师好，我想给我妈用这个清补双宝。哎呦，说阿姨上个月刚做的乳腺手术，
1: 哦，
0: 现在治疗是结束了，但是身体垮了，嗯，妈妈现在口干舌燥啊，吃馒头泡水才能咽得下去，浑身没劲儿，走两步就冒虚汗，心慌，白细胞也低啊，说总感冒。这个清补双宝他听了3天，总觉得能给妈妈带来转机，所以他希望无论如何也要给他妈妈抢定2组20盒、嗯、
1: 我首先答应你。为什么答应你呢？
0: 嗯，
1: 孝感动天。
0: 是的，
1: 因为老杨在节目里不止一次的说过，世上有2件事不能等，一个是孝心父母，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治疗疾病。
0: 没错，
1: 老杨不止一次讲过，
0: 嗯，
1: 术后大手术以后一定要用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你想一想，为什么你会长东西啊？为什么会身体里出现这些问题啊？
0: 嗯，
1: 就是气和阴都伤着了，尤其是我们说胃也好，肺里的津液都亏了。
0: 嗯、
1: 清补双宝，滋润。修复这些黏膜，从口腔到食道再到胃，一路给你润下去。西洋参补元气，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方子的好处就是平和，尤其是很多老人那种虚不受补的身体，用着正合适。20盒2组，够你母亲踏踏实实用一阵的，
0: 嗯，
1: 把这个底子慢慢的养起来，让身体内的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的活性啊都增强一些，
0: 嗯，
1: 慢慢就会好。
0: 是的、
1: 哦、没问题、
0: 啊、哎呀，亲情无价，孝心无价，健康更无价。感谢这位朋友的留言，祝阿姨早日彻底康复啊！时间关系不能再继续看大家的留言了，报名电话还在持续开通当中，各位最后几个名额抓紧抢定，成本价 699元一盒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现在活动期间每。

盒仅需99元，抓紧最后的机会，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杨老师和张老的耐心讲解，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泪流满见女子只觉得又恨又

0: 燕国连年征战，雁门关外败过累累，阮家父母因失子之痛，无数新娘喊丧父之悲，战争令煌煌大汉民生凋敝，让汉匈两国仇深如渊。为母大汉苍生复之，微臣苏武愿出使匈奴，修两国之好，恳请圣上恩准。
1: 苏爱卿忠心可嘉，准奏。
2: 为苏大人。

0: 携，爱我大汉相称，忘俗爱情，守好世界，不辱使命。
1: 邪煞头颅断，天去中汉关，人在结账在，不辱使命。

起对吧？

说谎，他可不愿意，他想跟二黑一块走，还不叫我让带路。想了没？有我在家活一天呐，你就白想。嗨，小军都快上架了，这死丫头还不回来。叫你疯，你疯！

0: 谁呀？
1: 哎呀，我是你脱下的大美人，快开门吧。

0: 哎呀，恁闺女个吴家这门亲事啊，总算是说妥了。这不，彩礼我也给你送来了。哎，小庆答应了没有啊？
1: 哎呀，他送。

前世啊，真抓

0: 来
1: 了。哎，庆啊庆啊，你宋大婶啊，帮你给吴家光荣那么亲事啊，就算定下了。这不，彩礼给送来了，庆。
0: 看看看看，你看看看看，你看看。
1: 我说话

0: 就听娘一句话，答应了吧啊！
1: 娘，你要真心为我好，我有一句话，不知道你愿意听不愿意？
0: 咦，亲呐，只要你答应，娘还能不听吗？说吧去。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先彩礼收，你尽管要，只要大婶跑一遭，不管啥事能办到。你说吧，
1: 你那好心呐，我早知道了。娘，常听人说，不图庄子，不图地，但图一个好女婿。娘啊。你愿图庄子地，还要图个好女婿吗？
0: 有了庄子地，才有好福气。你找个母庄子母地的穷光蛋，大

喂一口小猪，长大了还能吃块肉了。这娘把你养活这么大了，你就一拍屁股走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我就反王怕你命在虎呀，卷起上房间败下虎口子。皇堂
1: 在，
0: 方高飞挂出
1: 啊。
0: 在本州州官前来见我
1: 哦。

Thank you.

0: 相爷。
1: 讲，
0: 朝官大爷到。啊，
2: 朝官上额堂。

0: 见过包大人。
1: 下回可是本州州官。
0: 正是。
1: 国舅陈州桥梁，民怨沸腾，你可知晓？
0: 国舅只是下官不敢多问呐。略知一二，略知一二啊。
1: 早时的将来，
0: 大人容禀。陈州早年经三年不守城，国舅来挑米，黎民更苦情，该用八升斗，又造假三成，这米粒掺沙土，假银怎无成？州官只为小，国舅咋说我咋行啊？
1: 你讲的可是句句实言，
0: 现有二斗子和斗城为证。
1: 皇朝
2: 在，
1: 传二斗子带斗城上堂。
2: 二斗子带斗城上堂。
3: 喂，
4: 哎呀，听说要过堂，
3: 下来向晒炕。给大人叩头。
1: 国舅陈州桥梁打死人命，你二人可愿与他当堂对质？
4: 只要大人饶命，我等情愿对质啊。
3: 四国舅打死人命是我等亲眼所见，只要大人饶命，我等情愿对质。
1: 二等暂且退下，缓着几道，州官收了乌纱。

0: 请相爷国舅驾到。
1: 嗯，暂且赏他一个轻字，两相退下。
0: 有请。
2: 我看包大人哪里？
1: 我看国舅大人哪里？
2: 哪里？
1: 国舅大人。
2: 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

0: 人，此番陈州一路汗马劳顿，多受风霜之苦。
1: 学生愿意去吃，还望大人当面恕罪。
2: 我的快马进城，未到而为大人拂袖问安，寒望而为大人海涵。
1: 岂敢？
0: 不知大人到此有何旨意？
2: 奉了斩卒之命。

0: 二位大人挑梁之功，担当老夫回朝奏明圣上，必有封赏。
1: 还望大人栽培。
0: 我来问您，挑出之米乃是上等的好米了？
1: 当然是上等好米。
2: 藏米念旧，每篮一儿也是有的。
0: 上等好米里面无有掺杂之物料，
1: 那是自然。
2: 这个藏大炖高，其中沙土抗逼也是难免的嘛。
0: 这都成啊，
1: 关都关成。
0: 两家呢，
1: 依照圣上所定。
0: 嘿嘿，
1: 大人为何发笑？
0: 这就奇怪了。
1: 有何奇怪？
0: 我就大人你来看。这才老夫接了几张状子，转告你二人，你的残杀是个两家大城小斗，哪的说臣？
2: 陈州百姓刁顽无赖，诬告朝廷大臣，包大人你岂能轻信呢？
1: 空口诬告不足为凭，
0: 你们要凭证。
1: 要凭证。
0: 王堂，传州官二斗子上堂。
3: 州官二斗子上堂。

0: 见过包大人。
1: 早时的将来。
0: 是，二位大人下官我举一事讲了啊。
2: 我九爷给你的刀，
3: 给你的枪，轰亮出去。
4: 开门。
1: 周官乃是朝廷命官，你干他不得。
5: 我二人也是朝廷命官，你问不得，告辞了。
1: 老夫有圣旨在此，我一定要问。
5: 你敢审问国舅不成？
1: 王之犯法与民同罪，我一定要问审。
5: 下位君，自见臣伺候，
1: 选起上房也有我大步。
2: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见过包大人，
1: 不要害怕，大胆的将来。
2: 是的。

0: 好回阎王，百姓转告你二人贪赃卖爬，又走官人兜着坐等，尔等还有何话可讲？
1: 巧量有些差错，也犯不了什么大罪。
0: 只留一张状纸，转告你二人打死人命赵世杰来。
2: 何如为证？
3: 我当为证。
2: 打死什么人？
3: 南关张老汉。
2: 谁是苦主？
0: 苦主张桂英现在你府。
2: 既然如此，我要苦主当堂对质。
0: 王朝马汉，
4: 哎，
0: 速速带领小尉陈山城到朝府府中去搜
2: 访。若在我府，手出张家女。

0: 人情愿领罪，若守不出，你当如何？嗯，
1: 大人呐，小女闻听令人言讲，我表妹张桂英是被知府衙门的人以带兵草伏的小尉捆绑去的，其中情由州官一定知晓。
2: 招把你大胆大头们拿下陆西关啊，
3: 老虎
2: 先放出张桂英啊，高官大胆啊，高官大胆赶回来，也得将你斩皇恶权。
4: 我先儿你直接传言我黄粱出去。

0: 是当朝太师，他是哪个？
1: 我妹妹嫁作西宫。

0: 之官，哪家大人？
1: 曹太师。

全

0: 圣之下，包拯戒之。
1: 万岁！
0: 万岁有旨，活着赦免，死国不救。
1: 是万岁。好一个活着赦免了、
2: 包大人，你看下官我
1: 站住有旨，活着就赦免了。
2: 多谢大人。
0: 包拯，我的两个孩儿哪里去了？
1: 圣旨来迟，一步为扎骨了啊！
0: 包拯，你
1: 站住有旨，死过不救
3: 我的儿啊，
1: 王腾。

0: 违反吗？
1: 我看你头戴三顶帽，身穿哈达衫，不像卖马子。
0: 为何不像？
1: 既是卖马，为何胯下的弓弓连马？
0: 你且听。

0: 报官，除非你把令箭拿。
1: 你看这是何物？
2: 吼吼吼！过山关，除非你把令箭拿。
0: 别说是非，拔头杀，拔
2: 头
0: 杀。

咕咕查不查呀查呀。

什么礼貌？难道像你们口头里拜不成？上！

音不见红鬃马，此人武艺真不差，不用多问来头大，最好还是别惹他。

0: 问你，可有人杀出令箭，闯过关去？
1: 有，有啊！刺猬个子大，手把令箭拿，
2: 跨红鬃，围下马，二目炯炯把鞍下。银子山馆放走他，
3: 公主你说查不查
4: 呀？查呀，
3: 不查。

0: 林公主来当揭牌官。
1: 晓得了。人马，暂退一

0: 唱上将军请了，并与女家元帅就说西凉待战公主求见。
1: 一切稍待，禀元帅，西凉待战公主求见。
2: 平贵
3: 老将军，
2: 请啊，
3: 请啊。

0: 哦，那位大嫂请了，俺这厢有礼了。
1: 还礼，请问君爷是礼为何？
0: 向你打听一人，不知可知否？
1: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哦，
0: 此乃是王丞相之女，王氏宝钏。
1: 哦，你问的是她呀？知道，知道。哎，请问君爷，你问她做甚呢？
0: 我与她丈夫同饮吃粮，我与她捎带家属来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君爷捎带。
0: 哦，有劳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呀？
1: 耶，是我一不小心将你的家书失落了。
0: 请问君爷，书信放在哪里？
1: 公差袋内。
0: 可是紧要之处，
1: 那是自然。
0: 那怎么会失落你？
1: 抽功打眼。
0: 打眼做甚？
1: 饮酒餐饭呢？
0: 饮酒餐饭自当主殿，为何要抽功打眼？难道那眼吃了你的心，罢了你的干部成？
1: 哎，失落你一封家书，能知几何？你怎么马骑为君来了？
0: 你既受人之托，就该忠人之事，失落了人家的。

0: 哎呀，我这一说他倒哭起来了。大嫂不必惊慌，家书虽然失落，这内中的情由我可是知道的呀。
1: 此话只能哄骗那三岁的顽童，那又隔着心皮就知道心底内情你。
0: 大嫂你有所不知，我与那薛大哥同饮吃粮，同家穿衣，同桌用饭。
1: 你还与他同床共眠你。哎，
0: 何止如此，我还与他同被洗脸呐。
1: 我问的是熟悉哪个为你清晨起来起见事啊。
0: 哦，大嫂你有所不知，薛大哥休书之事我在一旁收拾包裹，他歇住说住，我是收拾住停住，他歇完之后又念了一遍，这心中的情由我是知道的呀。
1: 想不到你还是一个有心计之人呐。
0: 有心计之人就不会将人家的家书失落了。
1: 闲话少讲，书中情由你快快与我讲来。
0: 哦，如此大嫂请

0: 既然如此，拿来我看。
1: 慢来慢来，人在其中，若让你观看，你三八两把将他撕得粉碎，我岂不是落个人财两空吗？
0: 那以你之见呢？哦，
1: 取之要前要后，换来三老四少一同观看。
0: 此话当真？
1: 那个还骗你不成？

是

哎呀呀呀呀呀！三姐，快快开门，我的话还未讲完呐。

0: 起呀！
1: 住口！我来问你，方才你在坡前叫的什么？
0: 哦，方才我在坡前叫的是大嫂。
1: 如今你换叫大嫂。
0: 哦，如今喊叫大嫂。
1: 换叫大嫂。
0: 大嫂。

0: 家园府门赵氏
1: 哦，三姑娘回府，哎呀，哈哈哈哈，
0: 家园无一何发笑，
1: 丁相爷，我家三姑娘回府来了。
0: 哦，传话下去，大不应晓，命他自行进府。
1: 相爷传下话来，大不应晓，命三姑娘自行进府。
2: 晓得了。

0: 见过爹爹。
1: 下跪何人？
0: 儿是包传。
1: 扶一扶作甚？
0: 今天是爹爹的八十大寿，女儿与爹爹白寿来了。
1: 怎么，你还记得我一扶的八十寿诞？
0: 父母养育之恩，女儿

0: 姑娘。
1: 拆炉奉献，这些年多亏你们对我二老的精心侍奉，三姑娘这下有礼。

0: 哦，何事？满朝文武，在手，现有礼单在此。哦，你且稍待，我与你传禀。禀相爷，满朝文武前来拜寿，现有礼单在此。
1: 呈上来。

0: 满朝文武，国服拜寿，若见了宝钏的寒酸模样，就有损我相府的体面。来，传话下去，李丹手下受礼一概退回，改日朝房面谢。
1: 是。
2: 相爷传下话来，李丹手下受礼一概退回，改日朝房面谢。
1: 遵命。

0: 下列大姑娘二姑娘回府。
1: 哦，命他们穿堂而过。
0: 相爷传下话来，命大姑娘二姑娘穿堂而过呀。
2: 赵铁线没曾说话热泪滴呀，哭了生和他娘我那狠心的妻。往日里来看你全是报喜，今日里我可要

书而去。这个家东北我左手不及，白天当爹爹拿线去买鱼，夜里又当娘缝布儿的衣。

也是个人呐，我也有所心。年轻人老年人心是那个一样的，一辈子没有过开心难以，让世间做人一回，你说去不去呀、啊、我的那个气呀、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禁锢岳父大人，
1: 免礼坐下。
0: 谢坐。
1: 啊，二位贤婿，莫非是为了老夫的八十寿诞而来？
2: 正是为了岳父的八十寿诞而来。岳父开怀长啸，
1: 莫非有什么喜事不成？非是老夫发笑，宝船贵府与我拜寿来了。
3: 苏大哥，今日采一枚定然不是为拜寿而来。
2: 哦，那是为主何来呀？
3: 我猜他定是收家伯主相令行改嫁呀。
2: 哎，你胡说些什么呀？今日乃是岳父的八十寿诞之日，三爷们回府乃是大喜之兆啊。
1: 家园，请你家老夫人出堂。
4: 哦，是。又请老夫人出堂。

0: 有在上说我当大力参拜，
1: 好，就手二等一拜。

0: 罪。
1: 宝钏儿离开相府一十八载，还记得为父的八十寿辰，实在难得。
0: 父母养育之恩，女儿终身不忘。
1: 只是十八年来，我儿受苦了。
0: 这是孩儿命该如此。
1: 如此讲话，莫非与当年一样吗？
0: 海枯石烂，永不变更。
1: 宝钏，今日回府，是与为父拜寿，还是与为父怄气来了？
0: 女儿不敢。
1: 既然不敢，请为父相劝。凭我一死，受之何意？为了我儿的终身，为了相府的体面，我想……
0: 爹爹，你还想与女儿散聚长吗？
1: 蠢材，你大

0: 官，你还有何话讲？
1: 三爷们，
2: 咱都不是外人，有话就讲啊。

0: 说他是死了还是活着呢？
1: 我是问你。
0: 问我？我说他死了。
1: 人死这两呢？
0: 人死两绝。
1: 要是人在呢？
0: 这，今天见面加倍奉还。这是你来吗？
1: 我来怎样啊？
0: 凭你便宜里面无药。

0: 是鬼呀。
1: 啥？俺是鬼？俺的人能说会道，活蹦乱跳，生叫生硬，一喊就到。为何？
0: 哟，
1: 看看看看，俺明明是人，偏说俺是鬼。要说鬼呀，你那个穷叫花子才是个死鬼哩。
2: 奴才下战。老相公，你可知今日三女回府的意思么？
3: 与老夫拜寿来了。
0: 哎，岳父大人，岳父大人，他不是来拜寿，他是来要那四鬼一十八年的粮饷来了。
3: 啊，魏贤婿，你言说那贫鬼命丧西凉，还算的什么粮饷？
0: 我虽说不是了。我还是老话一句，有人就有粮，要是没人呐、想要粮饷，没门。
2: 魏先去，要是有人呢？
0: 我粮他也拿不出人来。
4: 啊，贤弟，为人讲话要留条后路啊。
0: 我是三国的赵云，拜一仗拜一生。
5: 那咱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5: 再找个包人。
0: 找个包人。啊，找个包人。苏大哥，来，你包小弟吧。
4: 哎，哪有帅包帅的道理呀、啊哎？
0: 这，
3: 魏贤婿，魏府与你做保。
0: 好，我有岳父大人做保。王三千，你也找个保人吧。
2: 老身做保。
0: 哦，这父保婿，母保女，这还有啥话说的？王三姐，我看你是输定了啊！

0: 先去品味是死是活，你要从事将来。
1: 岳父岳母，
0: 请听。
1: 那一日，派开战，先行催马到阵前，强挑带金和带银，硬土遇上带战仙。他为杀三合并两阵，他枪法乱成马一团，带战拔出龙泉剑，先行我人头落马前，我失计慌忙将他救，可惜他呜呼挨在上黄泉，上黄泉。
0: 你看得清，
1: 看得清，
0: 看得准，
1: 看得准。
0: 李四，嘿，我还踹他三脚哩。
2: 啊，贤弟，你这是何意呀？
0: 这叫死不饶人。
2: 我实实地服了你了。
0: 你服小弟什么呀？
2: 我服你花言巧语，真输起真谈。
0: 你
2: 啊，我就不打人，
0: 一切由我安排。

0: 爹爹，廊下来了一人，请爹爹观看。
1: 苏贤去上前看过。
2: 遵命。看待。
3: 苏大哥，小弟这厢有礼了。
4: 罢了罢了。
2: 贤弟，你何时回京？
3: 昨日方回。
2: 莫非为了一时八年的良相而来？
3: 正为此事，还望苏兴相助。
2: 那是自然，贤弟，你且少待。
3: 有劳了。
2: 老爷夫大人，廊下暂有一人，想吃平贵，又不想平贵。
1: 啊，哎，魏贤去带魏夫看过。
5: 遵命。苏大哥，你眼力不济，带我看来。

0: 吾乃绝对岳父将。岳父啊，我真是天贵的专官相啊。
1: 你方才言说天贵八名丧，八名丧，
0: 我那是胡编乱造，把你诓，把你诓。
1: 哎，还不与我下战？
0: 是。

0: 拾了，还把俺夸的呀跟那一朵花儿一样了。
1: 哟嘿嘿，妹妹这一张嘴可是真不让人呐，嫂子夸你几句还不好吗？还只当的说了那么多。
0: 嫂子

为我一定采购啊。

三百同志。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0: 哦，张元秀，
1: 人穷
0: 骨头硬，我上跪苍天父母，也不跪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
2: 张伯伯，你是他的再生父母，他做了高官，不认识你们二老，你向他去上一去，受辱的可不是你们，而是那黑心的张继宝。
0: 怎么？你是说我跪下这个奴才，就是骂这个奴才？
2: 对，他若不认，岂不叫这世人吹骂，落一个千古骂名？
3: 小哥说的对，老头子，我求你了。
0: 老婆子，去吧，去吧。今日我

你睁开眼看看，我们老两口子

你的娘的想你盼你哭瞎了双眼，在那草房石磨一点家业也就去。

0: 给你做了钢板，得了后路，你就不认俺？难道你忍心看俺二老被那狼拉狗啃？你就没有半点人心肝？我的状元呀！
1: 你就认下他们吧。
2: 看在你的面子上，赏他200铜钱。
3: 张伯伯，起来吧，都起来吧。
0: 老婆子，起来，
1: 起来，
0: 起来。
3: 张伯伯啊，那状元开伤了他。
0: 他伤的啥呀？
3: 他伤的200铜钱呐。
0: 老婆子啊，状元爷开伤了呀。
1: 伤下什么？
0: 他伤咱200铜钱呐。
1: 七宝，你个小奴才，我们二老含辛茹苦把你抚养成人，难道说就是为了这200铜钱啊？这200铜钱够你上学读书的北美之眼呐。这200铜钱够你13年的吃穿呐。我们二老虽穷，也不要你这200铜钱。这200铜钱赏与你个奴才，没关我去吧。
0: 老婆子，老婆子，老婆子，
4: 是他，
0: 老婆子，我的老婆子。这个不孝的奴才吧。

0: 三两带到，有请。
1: 去行。
0: 是。
1: 下跪可是武定赵府春院烟花妓女陈三两吗？
2: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2: 正是当家宝儿。
1: 既是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2: 老爷

0: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1: 老

0: 上当啊。
1: 老爷，我岂能与你作对不成？

0: 妹妹，你会用酒吗？
1: 我不会用酒。
0: 说的哪里话来？你在桃花庵中遇见你那知心朋友，让你只肯，难道说一杯两盏你都不用吗？
1: 妹妹，在此庵内纵然遇见十几师妹，让这只肯多这一杯

0: 这半盏，哎呀，我还是不会用酒啊。
1: 照你这个说法，还是会用酒。

0: 妹妹，你说是出家之人好啊，还是我们在世之人好啊？
1: 还是你们在世之人好？
0: 我们在世之人有什么好处啊？我看呐、啊，还是你们出家之人好啊！
1: 我们出家之人有什么好处？
0: 九比妹妹你来吧，头顶六里瓦，聚财八方砖，吃的四方饭，花的十方钱，岂不是你们出家之人好啊？
1: 叫妹妹看来，还是你们在世之人好。
0: 我们在世之人有什么好处？你
1: 就比姐姐你来吧，姨妈跑不出的天地一见，吃不透的路房，饭到张口，水到伸手，难道这不是姐姐你的自在幸福吗？
0: 你看我这宦官家衣，我身无主了啊！
1: 他怎知萌芽令生枝？
0: 妹妹，你说的什么？
1: 我说的是迷人不知音呐、啊！
0: 好一个迷人不知音！啊，妹妹，咱姐妹庭前用酒，有句话儿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姐姐有话，但讲无妨。
0: 我讲出口来，你千万可不能烦恼啊。
1: 自己姐妹，我恼的什么？
0: 不恼之好吗？妹妹，你在桃花庵中一早二晚对灯念佛，那你可想
1: 想什么？
0: 想、
2: 哎、大师，你问他幻想用酒吗？
0: 哦，是啊，妹妹，你幻想用酒吗？
1: 用过了。
0: 我讲出口来，你千万可不能烦恼啊。
1: 我不恼就是。
0: 不恼之好。妹妹，你在桃花庵中一早二晚对灯

0: 丈夫，那你，你可相叫俺这在世的男儿不相叫啊，妹妹
1: 啊！
0: 妹妹年幼，把我诓在你府，同着丫鬟这样耍笑于我，这像什么话啊？妹妹，姐姐是与你说着玩的呀，难道这是你待客的道理吗？
1: 你说你不闹，你怎么闹了？大婶，他闹了。
0: 哼，闹了好吗？耍时间我叫他大闹大闹，吃了酒宴。
1: 是。
0: 妹妹，姐姐与你说着玩的，你当真就恼了吗？
1: 我恼的什么？
0: 妹妹呀！

他教育王桑师弟。正是既非你暗中之物，他是怎样倒在你手腕啊？

这是哭的什么呀？

妹妹，如今那位相公可在安内吗？

相公。恨冤家不听我姐劝，桃花庵私怎

起红，抛起紫。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赏识，他又增赞印良，这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人呢？
1: 陆娘，借人家指点献计，又赠印良，就因为明君。

是忠义好友之事，可敬可敬啊。人啊，人家是送朋友路过此地。

0: 君家，你住在罗郡，但不知哪街哪巷啊？
1: 小生居住永春大街福安巷嘞。
2: 哎呦，住在一条街上，咱还是紧邻嘞。妮儿啊，咱住到一条街上，还是紧邻嘞。

0: 请问君家，你姓啥叫啥呀？
1: 小生姓李，名春花。
0: 哦，你就是罗镇庄上的有名的李春花烈相公。哎呦，失敬失敬啊！哎呀，妮儿啊，你也是罗镇庄上有。

请问君家你

君家，你的二老爹娘可好吧？小生不明，二老双亲俱已过世了。原来你也是个苦命人呐，妮儿啊，人家二老爹娘俱都下世了。

0: 说你呀，你是问人家弟兄几个干啥的？这样呀，我不去问。
1: 我去啦，
0: 我去啦。这还不行吗？嗯，这让你惯坏了。请问李相公，你弟兄几个，排行老几呀？
1: 上无兄长，
0: 下无老妹，
1: 晚生独占。
0: 哦，那是十八亩地一棵骨，
1: 此话怎讲？
0: 难根独苗。
1: 好了。

0: 公子，你今年多大了？年方弱冠，年方弱冠，他这一冠都把我给冠糊涂了。常听人家说，男子二十为冠，我看他尚不足二十，那我就猜着说吧。妮儿啊，人家十八九了。哎呀，十八九都十八九吧，别慌个啥呢？是
1: 十八九啦，
2: 十八九了，
1: 你再去问问他。
0: 哎呦，哎呀，还问呢？从头到脚，从根到啥都问遍了。
3: 我的婚姻之事来了，哦，待我

0: 这就是邻家妇女
1: 老

天科再寻你。

知徐浪的吉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了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十大将你手下。

我流落在红

之为国大忠心。

岂不

儿子呀。

老帅印。

声音难，心灵叫罗旋。

三更，金雕玉琢的我又三更，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鼓，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不信大信，书信大胆的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与乱，我拿起笔来，原谅我那句话是头上戴，你就放光了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发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千夫

过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咱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冲下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一毛当成圣旨。

快报告啊！

0: 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关注洛家光明之家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呢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那认识我的人啊都知道，我出身姓林世家，我爷爷和父亲啊都是援疆的医生。虽然呢我从小学习中医，包括在大学的时候学的也是中医，但我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的还是研究维吾尔民族医学。因为维吾尔民族医学无论是在治病理念还是在治病方法上都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在眼病的治疗领域，维吾尔民族医药啊确实发挥了任何药物都无法替代的特别功效。
2: 胡老师，我想这也是您选择深入研究西域医学的根本原因吧？
1: 是啊，为什么我会选择去钻研古老的西域医学，推广维吾尔民族医药？就是我爷爷的眼睛啊，曾经几近失明，只剩下光感。我爷爷啊，行医一辈子，在我心里啊，他的医德医术是举世无双的。但是爷爷的医术啊，却不能啊治好自己的眼睛。这件事儿啊，让我意识到中医的缺陷，慢病不能慢养，而是需要直达病根，快速治疗。中医啊，都认为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抽丝是什么呢？就是要慢慢的调理才能好的意思。这是中医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什么特点呢？保守治疗，是一种比较安全的治疗方法。咱们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如果是比较危重的情况，很多医生会给你一个选择，要么动手术，要么你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呢，意味着什么呢？效果慢，但是风险系数比较低。包括我爷爷在自己的视力不断下降的那几年里啊，一直给自己开的明目方子就是如此。它其实啊，就是一种保守治疗的选择。但是啊，慢养对于可以致盲的眼病来说，就像在纵容一个定时炸弹一样，眼毒堵塞了干眼通道，需要快速的给它代谢掉，否则呢，营养长时间不能到达眼球内部，很可能啊，造成器质性损伤，丧失光感，失去视力，就

0: 为时已晚了。那么西医呢，对于各类疾病啊，都是直接针对症状去治疗。血压高了，哎，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高的，我要用加药直接的给你降下来。血管堵了，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堵的，我用溶栓药给你溶开。血糖高了，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得的糖尿病，我给你用降糖药或者是打胰岛素直接给你降下来。总之啊，就是不管起因，只管结果。那这样呢，就造成了什么结果呢？用句非常俗的话，就是说熊瞎子劈一米，劈一岁掉一岁。今天症状没有了，明天又犯了。今年症状没有了，明年又犯了。症状啊，能缓解不？能，但就是啊，治不了根儿。所以啊，很多人的病啊，只用西医西药治疗，一治啊就是几十年，全都治成了终身疾病，需要终身用药。就是因为西医只治症状，不治病根儿。所以啊，我虽然啊中医也懂，西医也懂，但我哪个呢也没有当成终身的事业。我终身的事业只有一个，就是推广维吾尔民族医药。为啥呢？因为啊，维吾尔民族医药能够同时做到两点，就是既快速缓解症状，又能治疗发病的根源。尤其是维吾尔民族医药啊，对眼病的独特治疗手段，除瘴通脉秘术。我扎根新疆几十年，从见证除瘴泽海处方的神奇治疗作用，到自己运用它治好数以万计的眼病患者，我对维吾尔民族医药的治疗作用深信不疑。
1: 胡老师，我想绝大多数人呢，对咱们维吾尔民族医药都很陌生哈。您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讲讲维吾尔民族医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确实啊，如你所说，很多人啊都不了解啊维吾尔民族医药。但事实上啊，维吾尔民族医药呢，是我们中国四大传统医学之一，在新疆啊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了。而且啊，它广泛吸收东西方医学的精华，有独特的理论和治疗方法。比如啊，维吾尔民族医学认为呢，人体是由黑胆值、胆液值、血液值、粘液值四种不同的体液构成。各体液之间呢，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保持着相对平衡的状态。任何体液的异常变化都可以导致疾病的发生，尤其以异常黑胆值引发的疾病比较多。所以啊，维吾尔民族医学有久病必黑、重病有黑、年迈亦黑的说法。这个论述啊，与古希腊著名医生、西方医学奠基人希波克拉底提出的体液学说观点是一致的。而在治疗上，只要能够用药物清除异常的体液，就可以达到康复疾病的目的。对于眼病的治疗也是如此。当眼球内部出现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之后呢，原来的平衡就被打破了，眼睛里的组织细胞就不能好好工作了。眼毒啊，在眼睛里面堆积，脉络不畅，干眼通道堵塞，精血营养供应不到眼睛里，眼睛吃不到饭，那肯定啊就干不了活，慢慢的就出现看不清东西、眼睛干涩、怕光等等各种毛病了。而一般的眼病治疗手段呢，都不能呢真正的排除眼毒，打通干眼通道，补充眼部营养，排除眼部垃圾，就无法恢复视力。因为普通的药物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不能打通堵塞的干眼通道，恢复营养物质的供应。而在维吾尔族医药里呢，有一种叫做赛克穆尼亚的药物，现在的学名呢叫斯卡摩尼亚酯，就专门啊能够清除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有效的除瘴通脉，根除眼病。就因为啊，它里面呢有这种物质。
1: 胡老师，您看哈，我以前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这新疆地区温差大、紫外线辐射强，可是新疆人呢却大多拥有一双明亮美丽的眼睛哈？这是不是就因为他们拥有着独特的治眼病的方法呀？
0: 就像中医药护佑华夏民族安康一样， 维吾尔民族医药呢，几千年来啊，一直护佑着新疆人民的安康。我昨天讲过啊，在新疆当地啊，有很多医术高超的民间医生，千百年来啊，用维吾尔民族独有的医术和药物，为无数的当地人们呢解除了病痛。包括我的爷爷，他自己啊就是一名老中医，但是得了白内障后呢，却无法自医。后来呢，还是靠玉奴斯老人。当时啊，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从那时开始啊，我就立志深入研究维吾尔民族医学，尤其是这个。所以在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回到了新疆，成为一名眼科医生。我决心啊，扎根这片神奇的土地。行医30多年了，我几乎啊走过了新疆每一座城镇和村落，从雪山到草原，从南疆到北疆，每一处啊都有我治病救人的回忆。我记得在1992年的时候，我来到新疆阿勒泰的北屯镇，在当地的一个卫生院做医生。虽说是一个小医院，可其实啊，算上我呢，也就两名医生，另外一位医生啊已经70岁了。所以呢，我来之后呢，虽然我是眼科医生，但做的呢是一个全科医生的工作。当地牧民啊，有个头疼脑热，或者是像高血压、风湿等慢性疾病呢，我都能给看。好在呢，从小啊就有学医的底子，也进行过专业的学习，治疗一些小病呢也倒是没有问题。当然呢，这里啊天气寒冷，气候比较恶劣，很多当地人啊眼睛啊也有一些毛病，会找我来看。就在我来这里半年后呢，还接诊了一位比较严重的眼病患者。我记得呀，那天啊天气非常的寒冷，应该有-30几度，外面的暴风雪已经持续下了一天一夜了。当时我的宿舍啊就在卫生院，这样呢上班比较方便，尤其是在冬天，像这样的暴风雪天气也不会耽误看诊。我当时啊坐在诊室里看着外面漫天的风雪啊，其实内心啊不希望有人来。不是我想偷懒，是因为啊我知道，如果不是病情特别严重，不会有人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上门问诊的。有句话我们医生啊常说，但愿世间人无病，何系架上药生尘啊。做医生的反而更希望所有的人都健康，让这个世间啊少些疾苦。可是呢，就在我凝神静思的时候，门呢忽然呢被推开了，寒风卷着雪花一下子就吹了进来。
2: 除瘴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瘴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0: 几个牧民一起啊搀扶着一位老人啊冲了进来。老人啊紧闭着双眼，看起来非常的痛苦，嘴里啊一直说头好疼，眼睛好痛。等大伙啊把他扶着坐下，我仔细一看呢、我认识，是哈热马提老人。为什么认识呢？是因为啊哈热马提老人有高血压，平时啊经常啊来我这儿啊量血压，开加压药。前段时间啊他说眼睛啊有时候不太舒服，我当时啊提出给他做做检查，因为高血压患者啊也是眼病的高危人群。可他说呀还有事情要忙，下次再说。如今啊也过去有2个来月了，看他现在的样子，我觉得呀他的病情可能啊比想象中要严重很多。
1: 哎呦，看来呀，这又是一个不重视眼病、耽误治疗的患者呀。
0: 我们主持人啊，都替这位患者着急了，但是他的身边的牧民呀，也非常的焦急，七嘴八舌地讲起他的病情。我很快明白了怎么回事了。哈尚买提老人的病呢，还是起源于这场暴风雪。新疆阿勒泰地区呀，大部分人啊，都是以放牧为生的。而牧民啊，最怕的是什么呀？就是雪灾，也叫做白灾。因为一旦发生雪灾，草呢都被雪覆盖了，羊呢没有办法吃草，而且结的冰啊还容易啊划伤羊腿，造成伤亡。所以一般啊有暴风雪牧民啊都不出去放牧。当天本来啊没有下雪，大伙呢都照常的放牧。可是啊这草原的天气啊，有时候啊就像小孩的脸，刚才呢还是万里乌云，转眼啊就风雪交加。牧民们啊赶紧啊就把羊啊往回赶。哈热买提老人啊经验丰富，赶着自己的羊群有条不紊的正往回走，就看到啊旁边啊有两个牧民啊在那儿呼救。原来啊他们的羊群因为暴风雪忽然的降临呢，受到了惊吓了，不受指挥，开始啊四散的奔跑。
2: 除瘴则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瘴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0: 哈热玛提亚赶着自己的羊群啊去帮忙，结果呢追着追着，几个人啊和羊群啊就走出了几十公里，离家是越来越远了。这时候呢天色逐渐暗下来了，两个年轻的牧民呢走不动了，羊呢也有点跑不动了。哈热玛提亚老人就把他们从地上拉起来，告诉他们想要不被冻僵就必须一直走一直动。就这样啊，借着雪光，几个人啊赶着羊群走了整整一夜，终于啊找到了回家的方向。回到村里，几百头羊基本安然无恙，两个年轻的牧民只有轻微的冻伤，而哈热买提老人到了村口就觉得眼前一黑，脑袋和眼睛一阵剧痛，栽倒在雪地上，就这样被牧民啊赶紧啊送到我这儿来了。当时啊，医院的诊断设备呢也是非常有限的。我拿出检眼镜啊，给哈热买提检查，发现他的眼睛不仅仅是视网膜动脉出现了严重的损伤，而且伴有渗血、出血以及棉絮斑，这属于高血压性视网膜病变，并且呢，进一步检查前呢，确认他同时呢并发了急性闭角型青光眼。以现在的情况，随时啊都有致盲的风险，这都是因为他长期在户外严寒的天气当中逗留，导致血压上升、眼底动脉硬化加剧导致的。哈热买提非常的害怕，一直问我大夫呀，我的眼睛是不是就要瞎了呀？当时啊，我也才30出头的年纪，遇到这么重的眼病并不多。再加上当时医疗条件如此有限的情况下，用什么办法才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控制住他的病情呢？ 很快，我想到了我从

0: 作用的时候。吃完药之后呢，身上会出一层汗，油腻腻的，排便的次数和量也多了，这就是肝眼通道开始打通，开始排毒了。就在大量排毒的同时，持续波动的眼压也越来越平稳，眼球没有那么硬了，眼睛啊也不怎么疼了。一个月之后，我再给，而且眼底供血改善也特别的好，阿热麦提老人不敢见光，眼睛胀痛红视的情况都没有了。有时候路过卫生院呢，还会呢进来呢跟我打招呼，看到了老人淳朴的笑脸和一双真诚明亮的眼睛，我的心里啊真的特别的欣慰。
1: 朋友们您看哈，在30年前啊，救治了如此重症的高血压眼病和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真的是令人钦佩哈。那据我所知啊，就是在这30年后，像是高血压眼病以及青光眼等并发症依旧是高致盲的眼病，并且治疗起来还是非常困难的。
0: 确实如此，拿高血压眼病来说，高血压眼病发展的速度越快，失明的发生率呢就越高。而高血压眼病发展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首先啊，得了高血压，进而会引起啊视网膜的动脉收缩，进而发生视网膜和视乳头的病变。那么一旦啊这个病变产生后没有及时的治疗，那失明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想啊，朋友或多或少啊都有一些高血压，高血压随着年纪的增加，眼底病变一定会发生。那没办法改变吗？我常说啊，世间如有一病，必有一方，这不是口号，而是事实。只要我们学习知识，积极治疗的话，是可以避免。我检查高血压眼病，用这个检眼镜啊来检查。之后呢，来找我的一些病人说，胡医生啊，您和其他的眼病医生不一样，我们去其他医院去看啊，让我们做眼彩超、眼 CT 检查费啊，就得好几千块钱。可是在您这儿啊，哎，都没有用啊，您就用最简单的镜子来检查就行。
2: 除障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和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
0: 其实啊，我和大家讲，其实啊，这个检眼镜啊本身的功能就非常大的，它可以放大16倍，从正向去观察眼底。眼底的情况呢看得特别清楚，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血管是不是变窄了，血管是不是渗血，视网膜有没有渗出，有没有棉絮状的斑块，黄斑和视盘有没有水肿，眼球的后部有没有出血，这些啊都可以看到。而当我们看到这些时候，我们完全就可以判断出高血压眼底病变有没有发生。如果说没有发生，那人的眼底是非常光滑漂亮的，有的呢是橘黄色，有的是呢带点红棕色，但是上面没有异常现象。如果一旦有的话呢，高血压眼底病变又分为4级，前两级呢是良性的，后两级呢是恶性的。良性的视网膜上可以看啊，视网膜上有轻微的收缩，有些鱼曲，视网膜呢动脉局部有狭窄。恶性的呢，用检眼镜看的时候呢，视网膜明显有局部收缩，并且有出血渗出，有棉絮斑，合并如果出现啊乳头水肿的话，那个失明啊就在一线之间了。那到这个程度呢，视力严重下降，甚至出现一夜暴盲的情况。
1: 那胡老师，一旦高血压眼病到了这个恶

0: 性阶段呀，我们的患者应该怎么办呢？
1: 如果到医院进行常规治疗，一般呢是口服或者是静脉注射一些甘露醇，让病人大量快速的利尿排水。针对出血呢，用激光或者是手术切割玻璃体。但是呢，我相信啊，此时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呢，已经呢接受了这样的治疗，大家呢没少花钱，可是眼病呢没有任何的好转，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些治疗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因为眼底动脉严重的硬化，眼压高了，你喝甘露醇，你排水利尿，你来降眼压，你眼底出血打了激光，玻璃体呢已经有液化了，你去做切割。但是啊，为什么产生这些疾病呢？病根你解决了吗？可能有人说血压高，我降血压。告诉大家，高血压已经发生了眼底动脉硬化，你降血压，动脉硬化就解决了吗？你眼内受损的组织就解决了吗？完全没有。而根本之道是什么呢？一定要迅速打通肝眼通道。为什么呢？因为高血压在中医认为是肝阳上亢，高血压患者一旦发生的时候，你的肝眼通道就开始堵塞。所以呢，高血压的人啊，是不是感觉眼睛涩、眼睛累？还有的人呢，累了之后呢，就感觉眼睛疼。什么原因呢？就是本来呢，肝眼通道已经堵塞了，那么随着你的高血压年头越来越长，你的肝眼通道堵塞的就越来越严重，营养供给不到眼睛。我们的眼睛啊，就像家里养的一盆花一样，你缺了水了，它的枝叶就会枯萎。因为眼睛啊都是由细胞组成的，那么当它得不到营养，久而久之啊，我们的血管就硬化了，血氧供给不上了，眼内形成的眼组织细胞的坏死无法修复，眼病啊就落下了。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呢？你的血管破裂，眼底视细胞的凋亡，视神经细胞的凋亡，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甚至呢视野残损，完全看不到。那我想啊，通过我的讲解，大家应该明白高血压眼病的可怕之处，同时呢也知道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是多么的不靠谱了。
2: 除瘴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瘴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
1: 那个呢，只能是控制症状，不能解除病根儿。所以用这样的方法，它会反反复复，越来越重。而我们真正要解决眼病呢，一定要从根本上来打通肝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之后呢，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等常见的高致盲性的眼病，我们眼病患者在医院解决不了的问题，用它解决眼病痛苦，提高视力，实现生活自理，不用再担心失明了。
2: 除瘴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瘴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三零。

0: 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病科普栏目。本栏目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提升视力，提高生活质量，更好的安度晚年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出胡老师为大家来讲解眼病知识。
2: 前几天啊，我曾经带过的一个学生来看我，和我说，胡老师啊，这两年您更消瘦了，白头发都变多了，怎么感觉您退休之后更累了呢？要不就歇歇吧。我当时就笑了，我说呀，小李呀，你跟我实习的时候啊才20多岁，如今呢你也是快40的年纪了，而且从普通的住院医生做到了主任医师。那你现在还记得医师节宣誓的誓言吗？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佑生命，平等仁爱，患者至上，终身学习。作为医生啊，我们宣读了这个誓言，就意味着我们一生啊都担负了对生命的承诺，这就叫做择一世终一生。从成为医生那一刻开始，这一辈子啊都得背负起治病救人的神圣使命，不仅要谨记于心，更要见于行动。哪怕现在啊我退休了，也要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助那些身处黑暗和痛苦中的眼病患者，带领他们走向光明和新生。
1: 胡老师，听您讲完这段话，我真的是很感动啊！您真的是一位有责任感、有担当的好医生。相信您的学生啊，将来也会像您一样，不忘初心，坚守医生使命。那胡老师，我也很好奇哈，您的医学领路人又是谁呢？
2: 我的领路人啊，可以说是我的爷爷。我们胡家本身呢，就是中医世家，医术啊都是世代传下来的。我的爷爷啊，从小就教导我，行医这条路是比较特殊的，一定要谨慎对待。我爷爷非常呢推崇金元四大家的朱丹溪，曾经啊，就给我讲过很多朱丹溪的故事。朱丹溪医术很高，人称朱半仙，以至于啊一天到晚没有闲暇的时候。但是呢，即便有这么大的名气，他的生活却很朴素。对于穷人，他有时候啊还会倒贴药费。古代看病啊不像现在，病人啊都去医院挂号治疗。那时候啊交通不便，住在乡村的病人都是家属啊去市镇请医生。有些时候呢赶上天气恶劣，路途遥远，病人呢还没有什么钱，有些医生啊就不愿意去。但朱丹溪不会，无论是刮风下雨，他都会提着药箱和雨伞上路。这种风雨无阻的行医生涯，直到他78岁再也走不动路了。朱丹溪逝世前将儿子呀叫到身边，嘱咐说，医学亦难易，如谨食之。就是说呀，医学很难，你一定要谨慎对待。所以啊，真正的名医大家，他的一生必然都是献给医学，献给病人的。而我才刚刚退休的年纪，又哪敢轻易说休息呢？为什么我现在坚持每天给大家讲课，坚持亲自解答朋友的疑问？
0: 除瘴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瘴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 400-996-9819。

0: 400-996-9819 400-996-9819。
1: 就是因为我对眼病患者们放心不下，尤其是很多患者眼病已经得了很多年了，有复合型的，有手术失败的，有被医院拒之门外的，很多患者并不知道其实自己的眼病可能已经到了随时一夜爆盲的程度。这个时候他找到我，我伸出手帮他一把，用适当的方法把病情给控制一下，他可能就保住视力了。否则呢，他不做任何的治疗，很可能因为生一场气就看不见了，因为一夜失眠就看不见了，因为一次感冒发烧就看不见了。所以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真的是非常危险。如果哪天我不讲课了，不接听电话了，就可能有患者因为没有得到这样的治病机会而造成终身的遗憾。
0: 除障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
1: 哪怕就是我多休息一天，都有可能出现一个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多一个失明的可怜人。所以我不能休息
2: 胡老师，您真的是医者仁心，大爱无疆那说到解答患者的疑问我发现您有一个特点就是您不管面对什么样病情的患者，您的思路都一直是特别的清晰，声音也一直都非常平静，让人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
1: 我想很多朋友都会有和主持人一样的感觉，觉得胡老师怎么好像面对什么样的问题都不惊讶呢？就像是我们去医院看病一样，尤其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专家教授，好像对病人的态度很漠然，不管自己的病情多么严重，哪怕说自己的眼睛是多么的疼，甚至已经失明了，医生都没有多大的反应，这是为什么呀？拿我个人来说我并不是行医第一天起就有这样的克制和冷静，也并不是说我内心多么坚硬，缺乏同情心，而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磨砺，我的内心一点一点变得坚强起来了。因为我很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同情和眼泪是救不了病人的，只有好的治疗方法和正确的用药才能治病救人。
2: 胡老师，我想您的转变也是经历了很多难以忘怀的往事才有的吧，您能跟我们来讲一讲吗？
1: 我还记得当年刚到医院上班的时候，那时候我才20来岁，很年轻，当时就有一位维吾尔民族的老妈妈来看诊，而搀扶她进来的只有一个不到10岁的小男孩，两个人的衣衫都破烂了，尤其是小男孩的鞋都磨破了，露了两个脚趾头。当时这个小男孩就对我说，这是我奶奶，我的父母都不在了，我就和奶奶一起过日子，可是现在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我和大人们打听，听您这里可以看眼睛，我特意走了几十里路来到这里，求您把我的奶奶治好吧。我当时看到这祖孙二人真的非常的心疼，我仔细的给这位老奶奶检查，发现她的两只眼睛已经完全

0: 追了，白茫茫的一片已经是白内障的最末期了，过熟期了。我把手啊放在他的眼前晃动，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也就是说一点光感都没有了。这时候啊，这位老妈妈摸索着拉住我的手说，大夫呀，我的眼睛还有救吗？如果我眼睛啊真的就这样看不见了，我孙子呀可怎么办呢？我这么大年纪了，怎么样都没关系，可是孩子还小啊，我要是真的瞎了，什么都做不了了，这孩子啊可能连口馕啊都吃不上了。当时啊，面对这一大一小两个人啊，我的嗓子啊就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久久的说不出话来。最后啊，我也只能说实话了，说老人家很对不起，您的眼睛已经完全失明了，我真的治不好。当时啊，祖孙两人啊都相拥在小小的诊室里哭成一团，我呢鼻子一酸，也悄悄地背过身去躲在一旁抹眼泪。在他们走的时候，我掏出口袋里的钱想让孩子买一双鞋，可是呀，他坚决不要，我的心里呀就更难受了。
1: 哎呦，这祖孙俩真的是太可怜了哈。那如果这位老妈妈能在完全失明之前就找到您，也许还有那么一线希望，这个时候才来呀，太晚了，太可惜了。
0: 等他们走之后，我们科主任啊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开导我。他说呀，小胡啊，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现在出门诊时间还不长，以后啊你会慢慢的习惯。你要知道，医生是人不是神，治病救人我们尽全力就好。按照现在的医疗水平，老妈妈来的确实太晚了，不能救她不是你的错。与其为他伤心，不如想一想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悲剧的发生呢？首先啊，就要精进自己的医术，其次啊，要尽可能的挽救可以挽救的眼病患者，让他们在还有希望的时候得到合理的治疗，这才是一个医生该做的事儿，而不是啊在那儿哭鼻子呀。科主任的话呀点醒了我，从那以后啊，我的思想啊就发生了转变。我主动申请去新疆各地行医，不再困在小小的诊室。一方面呢，整理新疆民间的做深入研究；一方面呢，我特别关注那些偏远贫困地区，因为那里的病人啊，由于对眼病认识不足，医疗条件有限，更需要我的帮助。所以那些年啊，我的脚步就没有一刻的停歇过。我不敢停歇，因为我觉得早到一分钟，就有可能多一个人呢有重获光明的机会，就可以改变一个眼病患者的一生。如今呢，我给大家讲眼病知识，就是希望啊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的患者可以更多的去自救，把危机意识提升起来，让大家呀对自己的眼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知道自己的病如果不抓紧治，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也知道自己目前的病情是不是还有的治。有很多人啊，眼睛发红疼痛很多年，也有看东西缺边少角的，变形的，眼前雾蒙蒙的，但是这些人啊，稍微还能看见点东西就一直拖着观望着不去治，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治。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想办法去治，无论你是干眼症、角膜发炎、飞蚊症，还是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乃至是视神经萎缩，如果说你现在还有光感，那就还有希望，就要抓紧治。都说水火无情，这眼病又何尝不是呢？错过了治疗的机会，那么等待我们的就是无边的黑暗。一次抉择往往就决定了往后余生的命运。
2: 除障则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 2005-0335，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胀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
1: 胡老师，您一直肩负着医生治病救人的使命，无论是在退休前还是在退休后，在这条与眼病奋战的道路上，您是从未停歇。那我想啊，您也一定帮助了无数的眼病患者吧？
0: 就在前几年，有一位乌鲁木齐的企业家，也是一位民间艺术家，叫王里克，就曾经啊慕名啊来找我看病。王里克呀，祖辈做珠宝和地毯生意的。当时啊，他找到我的时候呢，是65岁，有很严重的白内障，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他的工作和生活。那么说到白内障，关注节目的朋友啊当中，可能啊就有很多白内障患者，包括我节目开始讲的那位维吾尔族老妈妈，也是因为白内障失明。王里克早年啊是高度近视，眼睛啊经常发炎，后来呢出现了白内障。他非常热爱他的地毯艺术创造，只能停止了。更严重的是，公司进行贸易的新疆羊毛毯价值都很昂贵，可是他眼睛不行，就没法进行甄别。就因为这个缘故，公司啊曾经损失了上百万，无奈之下只能让自己的徒弟儿女呢来挑大梁，自己啊辗转各地看自己的眼睛，国内外啊跑了一遍，没什么效果。最后呢却又兜兜转转的回到了乌鲁木齐，回到我这儿了。最开始啊，王里克考虑做白内障手术，可是他年纪不小了，不想冒风险。他知道很多白内障患者即便做完白内障手术后效果不是很理想，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白内障手术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是有失败率的，所以在手术之前呢要签手术同意书，意思啊就是一切后果自负。另外呢，白内障手术之后呢还会出现后发障，这个概率呢在 70%。后发障处理起来比白内障本身呢还要棘手。大家可能不知道，全球每年啊都有超过500万人因为白内障手术而导致失明。一下呀突然失去光明的滋味，谁又能承受得起呢？那大家常用的眼药水和各种滴眼液就更没有太大意义了。它起到的作用只是代替人工泪液，和我们自己流眼泪的作用是一样的，暂时啊得以舒缓，而用得久了还会刺激眼角膜，加重眼病。其实啊，人得白内障的过程啊就跟我们煮鸡蛋的过程是一样的。那个鸡蛋清从水汪汪的透明液态逐渐变硬变白，那么这个白内障发生的过程就是我们眼内透明的晶状体由于单眼通道堵塞之后，营养成分不能够濡养它，眼毒堆积在晶状体，晶状体就会越变越白，最后呢白内障发展到严重程度，那个透明的晶体就像煮熟的鸡蛋清一样完全失去透明度。所以严重的白内障患者，你看他的那个瞳孔，我们正常那个瞳孔里面是黑色的， 让人感觉深不见底，可是白内障患者的瞳孔确实是白色的，晶状体变

0: 不透明了，变成了瓷白色，就像是我们拿着一个白色的盘子挡住了眼睛，是不是就看不到了呀？是不是就失明了呢？那么我们说，让煮熟的鸡蛋再变成生鸡蛋，我们做不到，但是让我们的晶状体恢复透明是可以做到的。是这样的，维吾尔民族医学认为啊，如果人体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增多，干眼通道被堵塞，眼毒啊就会堆积在晶状体，同时呢，营养物质啊也无法濡养晶体，这样呢，晶状体就会由透明变为混浊，引发白内障，让晶体由混浊变为透明，并且不会复发，没有失明风险，让我们的视力水平在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内出现一个质的飞跃。那么当时啊，王里克的白内障已经很严重了，到了未熟期的后期，和成熟期已经接轨了。这个时候如果及时治疗的话，我们可以治好，如果这个时候再耽误，可能啊，最快1个礼拜以后完全到了成熟期，那就必须做晶状体置换手术了。既然王里克选择信任我，我也不能辜负他的信任。胡医生啊，我特别感谢您，这些年啊，我一直治眼病，给我的感觉啊，是眼病啊虽然一直治着，今天早上啊，我能分辨出颜色了。他跟我讲啊，他家里收藏着很多名贵的地毯，今天早上起来，他看到客厅那天挂毯，心情非常的激动，因为他看到上面的条纹了。这条挂毯上有他最喜欢的蓝色和棕色交织的条纹图案，在以前啊，他看的时候整个是模模糊糊一大片，可是如今啊，他能够清清楚楚地分辨出这些条纹了，这对于白内障患者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所以啊，他当时啊就特别的高兴，马上啊就给我打电话来了。后续的治疗也非常的成功，经过半年的治疗，他的视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1: 除障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
0: 看书、读报乃至签合同也都没有问题了，又重新回到管理的核心，生意啊也是越做越好。在我这么多年的临床治疗当中，不管你是有钱的、身居高位的，还是我们最普通寻常的老百姓，在我这儿啊都是一视同仁。都说千金易得，一方难求，他本来藏匿于民间，后来呢被维族老人玉怒斯馈赠给我，我不能独占它，更不能把它作为赚钱的工具，我要用它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让它走出新疆，给更多的人带来光明。
2: 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这么多的眼病知识哈。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通过我们这档节目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收获健康。
1: 除障泽海府胶囊